0: 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董毅。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杨鹏在沙河市调研检查时强调，增强干部队伍绿色低碳理念和卫星城标准，做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守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共享制造发力，赋能特色产业集群焕新，
2: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广宗县综好办 AI 系统，打造云端政务窗口。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6号，市委书记杨鹏到沙河市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许红林、段立勇、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沙河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通过激发动员企业家创业活力、多措并举盘活低效用地等举措，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振兴发展。杨鹏一行来到沙河市流石岗镇、渡口村和八里庙村，实体查看紧急避险场所建设情况，逐一测试卫星电话、防汛专用手机、应急对讲机通信连通状态。他指出，沙河市作为全市防汛备汛的重点区域，要充分发挥村镇干部作用，建好应急避难场所，确保通信畅通，做实防汛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有序做好紧急避险转移各环节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随后，杨鹏在沙河市委会议中心主持召开领导班子座谈会，听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指导党代会筹备工作。杨鹏指出，沙河市产业根基扎实，干部和企业家两支队伍合力奋进，为“十五五”时期振兴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和市委十届13次全会要求，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积极抢抓双碳战略发展机遇，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绿色低碳产业链条，全面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要立足沙河产业资源禀赋，系统谋划未来5年发展目标和路径举措，聚焦推动玻璃产业提质升级，做足机场和临空经济文章，加快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优化区域交通物流体系等重点任务，着力绘就一张目标清晰、举措务实、群众认可的发展蓝图。要切实增强邢台市卫星城意识，在路网互联互通、城市精细化规划管理、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全方位融入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大局，与中心城区共同发展进步。杨猛强调，主汛期即将到来，我市降雨过程明显增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厘清压实应急水务气象等部门的责任，健全县乡村3级包保责任体系，完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4个一律要求，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要聚焦河道堤防、水库塘坝、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在建水利工程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实行闭环消耗，持续清理河道四乱，畅通行洪排涝通道，从源头降低汛期风险隐患。沙河市党政班子成员以及沙河市人大常委会、沙河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邢台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3: 7月5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清河县调研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防汛备汛、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石磊来到中和上大，实地查看企业发展、技术研发、工艺流程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攻坚核心技术，聚焦高温合金高端应用场景，加快关键材料研发攻关，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话语权。在涟漪产业生产车间、库房等地，石磊详细了解羊绒原料集采、仓储物流、品牌产销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推动从产能共享向创新共享、服务共享高阶升级，持续培育引领性品牌，全面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石磊来到油坊镇，听取镇区发展及防汛备汛情况，并到运河码头巡河巡查。他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逐段走航监测运河堤防，险工险段低洼村庄，从源头消除行洪内涝风险。要统筹大运河生态管护与保护传承利用，实现防洪安全、生态修复、镇村发展有机统一。当天，石磊还来到连庄镇民兴渠排水口，实地查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强调要持续完善管网配套改造，推进沟渠岸线绿化美化，健全水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切实巩固生态治理整改成效。市直有关部门和清河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7月6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市政协系统要聚焦大气污染治理，开展好民主监督、建言献策、凝聚共识等工作，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全域控尘等工作的部署要求，以政协之为助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市政协党组要走在前做表率，带领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学习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市委部署，以昂扬状态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以高水平履职助推我市跨越提升发展。
3: 县域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规模小、布局散、竞争力弱，一直是我市县域特色产业的突出短板。如何打破困局？清河县以羊绒产业为依托，搭建起涵盖原料、设备、设计、物流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共享体系，亮出共享制造新解法。记者李永倩。
4: 这里是位于邢台清河县的新华慈心羊绒针织共享制造生产基地，我身旁这300多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呢，正在高速运转，不用缝合，50多分钟就能生产出这样一件完整的针织衫。
3: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投放1305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初创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河北伟凡互联针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宝山。
5: 先接的大单，然后其他公司也可以帮忙做一些订单，这样让客户更快地收到货。
3: 通过共享，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0%，生产效率提升46%，单件生产成本下降15%。基地还配套打造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开放花型超市、样衣超市、设备超市三大共享服务。河北新华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丽：
6: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化型中心，我们是跟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设计共享，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参考里面的数据，然后进行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然后也节约了很多中小微企业的一个设计成本。
3: 如 果说新华羊绒共享基地打通了羊绒终端织造的堵点，那么联谊羊绒供应链共享平台则补齐了产业链上游原料仓储物流的短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7: 现在我们平台呢主要是也在致力于原

0: 能成本节约5%以上。
1: 这个供应链共享平台整合全县100多家分输纺纱小微企业资源，统一开展原料集中集采、智能仓储、全网物流配送、市场价格数据分析服务，既能大幅压低原料进价，也能实时匹配上下游产能，有效解决原料积压、物流分散、供货周期长等难题。河北涟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0: 现在我们正在做2.0，从整个上游的集采代采的仓储，到中间加工生产的透明化、可视化，再到下面的代售系统，整个组合起来，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一个大的系统。
1: 2026年1至5月，清河县羊绒特色集群实现营收226.5亿元。同比增长13.79%。目前，清河县正努力构建全链条共享体系，进一步拓展共享模式。清河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东：
2: 建设智基互联网产业大脑，目前平台各模式开发已完成，计划今年10月份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智基5G互联互通、产能整合与订单共享，增强国际高端订单承接能力，全面提升集群协同能力与数字化水平。
1: 清河县羊绒产业是我市以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升级的生动缩影。我市拥有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全国重要的羊绒及羊绒制品集散地、童车生产基地、电线电缆生产基地、轴承产业集聚区，形成了县县有集群、各个有特色的产业格局。共享制造赋能之下，全市产业集群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今年1至4月，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营收2016.07亿元，同比增长6.5%。
3: 广宗县行政审批局聚焦企业及群众日常办事中的高频需求，上线综好办智能政务 AI 问答系统，通过整合全县政务数据资源，打造不打烊的云端政务咨询窗口。近日，在广宗县经营餐饮店的李女士，通过县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体验了 AI 智能政务服务，在线获取申报材料清单、办理步骤与注意事项，清晰厘清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变更流程，高效便捷的掌上办事体验，让他切实感受到了智慧政务带来的便利。市民李女士：
4: 以前需要办业务，不是需要打电话，就是需要跑一趟大厅，现在想起来问题就可以直接问综好办，太方便了。
3: 去年10月份，广宗县行政审批局上线了综好办智能政务 AI 问答系统，对现有政务服务事项进行了全量梳理与整合，将企业开办、项目审批、工程建设、社会事务等领域的事项指南及政策文件逐一进行结构化拆解和录入，让政策查询更便捷，办事指引更清晰，业务办理更省心。广宗县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科科员张甜甜：
5: 这套系统打破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供了7×24小时不间断服务，填补了企业群众下班时间和节假日的咨询空白，做到随时提问、及时答复。然后操作也非常简便，企业群众可以通过我们广宗县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系统，直接可以打字提问。
3: 目前，该系统知识库已归集15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累计访问量已经达到了1000余人次。广宗县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科科员张甜甜：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企业群众需求，扩充问答知识库，推动全县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实现事项应纳尽纳，确保企业群众的各类办事诉求均可在线智能解答。
1: 近日，记者从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生产的长城商用车 G970 混动重卡日前批量交付中通快运，这是继运达顺丰之后，长征汽车交付的又一头部物流企业订单。长征汽车公司此次交付中通快运的混动重卡，搭载 HI4-G 超级混动架构， 高效应对高

0: 高速干线长途分析，整车搭载领航辅助驾驶、自适应巡航、智能变道、车道保持等智能化配置，为行车安全、驾乘减负提供了保障。
1: 近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及汪洋沟桥在同步完成养护提升工程后正式通车。三座桥梁分别位于巨鹿县和宁晋县境内，连接多个乡镇与农业产业区，是区域物流运输和群众出行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市东部干线公路网的关键节点。
0: 下面播送7月5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4.01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市经开区4.2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4.5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信都区4.68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临城县4.7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6.22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临溪县5.8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5.4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南宫市5.3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巨鹿县5.2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7: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9: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10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邢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

见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迁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五集《迁都之鹤》。
1: 足以三年，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大邑商新都景方正式建成，商王足以率王室宗亲与满朝文武迁居于此。昔日的荒山台地，如今成了气势恢宏的王都。四方诸侯、部落首领及友邦使者纷纷跋山涉水，奔赴景方，恭贺大邑商迁都之喜。足以王在国相乌贤的陪同下，祭祀天神，接见四方来客。一场彰显大邑商威仪、凝聚天下人心的迁都之贺，就此拉开帷幕。商王足以与国相乌贤漫步在王城中，脸上满是喜悦与感慨。士卒列队整齐，旌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2: 乌贤，本王在景方新都转了两天，只觉心旷神怡，仿佛置身梦幻世界。这王城建得宏伟壮观，选址更是得天独厚，四围依山傍水，天高云阔，风景如画。从动邑迁都到新都落成，前后不过三年，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本王该好好奖赏你。
3: 迁都筑城是国之大事，臣身为国相，恪尽职守乃是本分，这一切成就皆是王上的创世功德，臣不敢居功。
2: 话虽如此，但能将新都建得这般尽善尽美，全靠你这个国相尽心尽力啊。你可知我的女儿，你的妻子子蛙是如何评说这景方王城的？
1: 听到足以这样问，乌贤面露愧色。
3: 哦，臣连日忙于政务，早出晚归，竟无暇与子蛙闲谈，不知他有何评价？
2: 他说，景方王城是个特别的地方，成天载地，如梦如幻。站在王城前，心中有说不出的震撼与欢喜。今日亲临其境，才知子蛙所言非虚呀。
3: 子蛙心性美好，眼中满是对世间的憧憬与热爱。不过，这景方王城的设计确有古代王城的神韵。臣十几岁时周游天下，曾到访过蜀地的宝墩城和鱼浮城，彼时便为古人的智慧所折服，惊叹于他们竟能建造出如此富有灵性的城池。那时臣便好奇，古人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后来已故的二王叔为臣解开了疑惑。
2: 哦，
3: 王叔带领我们勘察警方时

0: 常于夜半时分独坐山冈，观察夜空星辰，为我们指点王城的选址与布局。臣曾问他为何如此规划，他说天上之状对应地上之貌，契合人间之情，天地人合一，方是景方王城的灵魂。所以在建造王城时，我们始终遵循王叔的意图，将他的心血与智慧尽数融入其中。无论生前还是事后，二王叔都在护佑着王上，护佑着大义商，护佑着这景方王城。臣甚是想念王叔。
1: 巫贤的话让足以泪流满面。
2: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弟弟，他是守护大义商的智慧之神，一直在护佑着我，护佑着大义商。弟弟啊，你在天上可好？哥哥想你，日日都想。你看着王城脚下溪流潺潺，白鹤齐鸣，肥田沃土，僧柳繁茂，渔舟唱晚，气象万千，犹如一颗明珠，世间难得。哥哥定当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弟弟，你在天之灵就安息吧。
1: 就在此时，一道巨大的彩虹出现在王城上空。
0: 王上，快看，彩虹！这是王叔在回应您呢。
2: 果然是兄弟同心，感天动地。巫贤，本王今日心中畅快，便与你说说心里话。自我的两位伯父、父王，再到本朝两代四王，31年间，历经4次迁都，每次皆因宗亲反对引发武力争斗，血染王庭，天下动荡。唯有此次景方迁都，风调雨顺，平安无虞。就连一贯反对迁都的你那83岁的老父亲，还有73岁的彭博大将军，都自愿跟随本王迁居景方。这说明此次迁都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这份影响力比打赢100场胜仗还要深远，所以本王一定要奖赏你。
0: 王上，您将女儿紫蛙许配给臣，便是臣此生得到的最珍贵的奖赏，臣此生无憾。若说奖赏，最该受赏的是已故的二王叔。若无王叔，便无今日的景方王城，也无百姓们自愿迁来的赤诚与信仰。百姓们都相信王叔是神灵，他为了景方迁都奉献了生命，所以大家来景方是尊奉神的指引。王上，您应当大力表彰王叔，重赏他的子孙后代。
1: 巫贤的话说到了足矣的心底，他神色凝重，缓缓开口道：
2: 你所言极是，弟弟的功劳无论用何种奖赏都不为过。实话说，在继承王位这件事上，我与弟弟皆有资格。我仅比他年长2岁，按祖制我先继位，即便如此，他日后也可继承王位。可他为了大义商，甘愿放弃一切，拥立我为王。
0: 王上，您的意思是？
2: 我将下旨，二王子配享太庙，

0: 历代先王同列，庙号为祖炳，享受先王的祭祀之礼。
1: 王上圣明。二王叔配享太庙，与先王同受祭祀，这是无上的荣耀，也是他应得的尊崇。臣代二王叔的子孙后代叩谢王上隆恩。王上此举不仅是对二王叔功绩的肯定，更是对天下臣民的昭示。大义上崇尚功德，尊崇贤能，凡为国奉献者必得永世流芳。不过
0: 什么？
1: 王上，配享太庙与封阴之志向来一体，有太庙之荣，便有封阴之实，不可偏废。王上既让王叔配享太庙，便应让他的嫡长子享受袭阴之志，拥有王子的待遇与封地，还请王上三思。
0: 哦，是，既然弟弟获赠王位，配享太庙，他的后人自然该有王子之名，封地之实。那将旧都之西的耿地赐之，世代荫袭，以王称之，你看如何？
1: 耿地地势险要，但面积狭小，人口适中，却不算富庶，作为王子封地，可谓最佳之选。王上此举，既彰显了对王叔的追念之恩，又暗合治国安邦之道，让王叔后人安居一隅，既可绵延祭祀，又不会因封地过大而生出非分之想。臣常思量，王上能以仁德之心待王叔，又能以智慧之眼虑长远，实乃大义商之幸啊。昔日王叔在山冈上为臣指点星象时曾言，天上星辰各有其位，方成浩瀚银河，地上诸侯各安其分，方成盛世天下。今日王上以耿地赐之，正是让王叔后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既全了兄弟之情，又顾了国家之本，这份恩义与智慧，臣由衷敬佩啊。
0: 好，巫贤，本王果然没有看错你呀。
2: 父王，你们在说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
3: 就在二人交谈之际，紫蛙笑语盈盈地走了过来，足以见到他满眼慈爱，打趣道：
0: 哪有你开心呢？自从做了国相夫人，我发现你一天到晚笑得合不拢嘴，走路都带着风。
2: 父王，您又取笑女儿，女儿不理您了，哼。
0: 不理便不理，本王正准备奖赏巫贤，本来还想分你一份，既然你生气，那便没有你的份了。
3: 一听有奖赏，紫蛙立马有了兴趣。
2: 啊，真的有奖赏？父王是天子，金口玉言，可不能反悔。
0: 那是自然，天子岂会随意而言？
2: 那父王，您要奖赏什么呀？
0: 你想要什么呢？
2: 还是让夫君来说吧。
3: 巫贤面露谦逊，躬身表示不敢随意索要奖赏。紫蛙面露娇嗔，让巫贤在父王面前不必见外，直呼父王即可。巫贤面露窘迫，红着脸轻轻喊了声父王：
1: 臣不敢，臣不会随意向王上索要奖赏。
2: 都说了叫父王，怎么又叫王上？
1: 哦，父王。
2: 巫贤，你什么态度呀？叫父王叫得这么勉强，还是不乐意？
1: 怎么会呢？

0: 王，儿臣只是一时不习惯。
1: 父王，您到底是要奖赏我们，还是故意逗我们呀？搞得这么神秘。告诉您吧，我们乌家可什么都不缺。
2: 好了，真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呀，不逗你们了。为鼓舞民心，彰显正气，本王已下旨，将随迁而来的老国相你的公爹安置在王城之西，为他建造一座城池，名为先贤城，将彭博大将军安置在王城之北，命名为梁舍居，让二位功臣安享晚年。
3: 祖乙的决定让子蛙感到好奇，他眨了眨眼询问父王，
1: 父王，为何要将公爹安置在王城之西呀？
2: 女儿啊，大一生历来以西方为尊，西方日落，东方日出，坐西面东，居住在能望见日出的地方乃是贵土。这景方王城建在大行山山前台地，西高东低，西边是上宾之位。你的公爹是大义商四朝元老，德高望重，自然要安置在最尊贵的地方，这先贤居便是对他一生功绩的肯定。再者，此地离本王的王城极近，方便本王随时与他商议国事，也方便本王经常见到你。
3: 听到这儿，子蛙面露娇俏，撇嘴打趣足矣，
1: 什么方便见到女儿？父王是想随时见到巫贤和公爹才是真的吧？
2: 就你是个机灵鬼。
1: 女儿替公爹叩谢父王。哎，父王，巫贤，我差点忘了，各地的部落首领和友邦使者都已经齐聚王城，等待父王的召见呢。不打扰你们了，我要去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3: 足矣有些疑惑询问道，
2: 子蛙，你要去做什么呀？
3: 子蛙翻身上马，扬了扬马鞭，笑道，
1: 父王，我带士卒去王城的西部山区转一转，散散心，你们忙你们的。驾。
3: 望着女儿远去的背影，足矣笑着摇了摇头，
2: 子蛙这孩子无忧无虑，像鸟儿一样洒脱，倒让本王羡慕不已。无钱，我们去接待四方来客吧。
0: 是，王上，请。
3: 景方王城内，士卒列队整齐，旌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四方来宾云集，人声鼎沸，乐师们奏响欢快而庄重的乐章。足矣立于明堂之上，目光威严，他开口道，
2: 众位来宾，远道而来辛苦了，诸位前来恭贺景方新都建成，本王诚心欢迎。昔日大义商王都在南方，本王疏于照拂北方的方国部落与友邦，诸多事情处理不周，甚至可能有所冒犯。今日本王代表大义商向诸位赔罪，也请诸位转告各自的子民大义商的歉意。
3: 足矣的话语尽显王者的气度与胸襟，四方来宾齐齐跪地，高声呼喊着王上英明。足矣抬手道，
2: 诸位平身赐座。
3: 众人落座后，有意识大领主率先拱手开口，他代表有意识向足矣表达恭贺之意。
4: 王上，臣是来自北方易水地区的有意识大领主，我有意识虽非大义商的方国，但听闻大义商迁都景方，特迢迢数百里赶来恭贺欣喜，觐见王上，望王上日后能庇护我有意识，增进双方的商贸往来，互通有无， 共谋发展。
3: 巫贤向祖乙介绍道：
0: 有义士居易水之地，素来好客善商，与警方的交往已有400余年，两地缘分深厚，情谊绵长。
4: 国相所言极是。400多年前，大义商先祖王亥与王恒兄弟驯牛拉车，将警方的陶器与粟米运往易水，换取我有意识的牛羊皮毛等物，这便是商贸之始。由此我族便称警方之人为商人，称彼此间的物资交流为交易。如国相所言，我有意识与警方皆是经商好客之人，情谊深厚。
3: 得知这段渊源，足以面露喜色。
2: 好，物力互取，天下共商，本王甚为赞同。既然警方是商人交易的发源地，便该将这份传统延续下去，发扬光大。本王在此承诺，凡今后来警方王都经商交易者，皆可自由出入，大义商保证诸位路途畅通。
3: 足以的话音刚落，东海市大领主近前跪地痛哭陈述：
5: 王上，臣是东海市部落的大领主，率族人千里迢迢赶来警方，恭贺大义商新都落成。东海市本是大义商的属国，可自东部蓝夷崛起后，我等便沦为了天涯孤族。蓝夷人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前几年王上派大军征伐蓝夷，将其逼退，解了中原之危，可我等却在蓝夷的淫威下愈加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臣代表东海市全体子民，恳求王上出兵征伐蓝夷，拯救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啊。
3: 东海市大领主的哭诉让足以为之动容，他亲自走下明堂，扶起东海市大领主。
2: 请起，你放心，前几年父王命我与弟弟出兵征伐蓝夷与班方，班方被逼出中原西迁而去，蓝夷虽受重创退居东海，却仍不思悔改，恃强欺弱，侵扰我大义商属国，此等行径本王绝不容忍。本王在此向你保证，也向东海市全体子民保证，大义商必出兵征伐蓝夷，还东海市一片安宁。
3: 听到足以的承诺，东海市大领主不住感激。随后一位年轻人起身拱手，他是来自孤竹国的王子，声音哽咽，向足以诉说孤竹国的困境。
6: 王上，臣是来自东北地区燕山南麓的孤竹国王子，今年18岁，臣受父王之命专程前来警方觐见王上，恭贺大义商迁都之喜。我孤竹国虽是个小国，却与王上同宗，皆为子姓，是玄鸟生商的后人。300多年前，大义商先祖派族人留居孤竹，看守北方疆土，孤竹国便由此而来。可近几年来，北方异族屡次侵犯我孤竹国，周边部落也趁机侵扰，孤竹国国力微弱，难以抵抗，深受困境。父王日夜忧心，以致体弱多病， 近日听闻王上迁都景方，

0: 父王大喜过望，夜不能寐，本欲亲自前来恭贺，可行至半路病情加重，无奈只得返回，命臣替他觐见王上，表达心意。王上，臣替父王，替孤竹国全体子姓族人，恳请王上看在同宗同源的份上，尽快掌握北地，为孤竹国全体子民解除外患。
1: 足以俯身扶起年幼的王子，轻声安抚：“
2: 孩子，莫哭，快起身。孤竹国是子姓宗亲，与大邑生手足同胞，即便远在天涯，也始终是大邑商的一份子，本王绝不会坐视不理。本王宣布，3个月内将派大邑商精锐军队驻扎孤竹国，永久保护孤竹子民，守护大邑商的宗亲疆土。”
1: 听闻这个消息，孤竹国王子破涕为笑，连连叩首道谢。现场众人被这份宗亲情谊深深打动，随后沙丘毕地首领起身拱手，热泪盈眶，向足以诉说沙丘毕地的渊源与困境。
3: 王上，臣是来自警方沙丘毕地的首领，沙丘毕地在警方之东，本就是警方的属地。刚才听孤竹国小主所言，臣心如刀绞。我沙丘毕地的族人也与王上同宗，皆是子姓后人。200多年前，大邑商开国之君唐武王在沙丘桑林建造白社，居民起事，事发下界，开创大邑商基业。唐武王率兵发动明条之战时，我族先祖留居沙丘，成了如今的沙丘毕地一族。为纪念唐武王的功绩，我们在沙丘毕地设立唐武烈祖庙，世世代代供奉，岁岁年年祭祀。近年来，沙丘毕地屡遭蓝衣人侵扰，处境艰难，我族多次派人向商王求救，却始终杳无音信。臣今年65岁，此番独行百里前来觐见王上，一是为恭贺大邑商新都落成，二是想恳求王上能拨冗前往沙丘毕地走一走，看一看，那里有天下唯一的唐武烈祖庙，是大邑商的生土之地呀。
1: 沙丘毕地首领的话令足以有些激动。
2: 好，说得好啊，本王今日在此向诸位致歉，是大邑商来晚了，是本王来晚了。诸位放心，本王将王都北迁警方，便是为了承担起身为商王的责任，庇护天下众生，守护四方百姓，让天下的部族都能像大邑商的子民一样，享受物阜民安、家己人族的太平盛世。无论是否是子姓宗亲，无论是否是大邑商属国，本王皆会善待。愿意与大邑商结盟、加入大邑商的，本王举双手欢迎；不愿结盟、想与大邑商结为友邦的，本王也同样欢迎。
1: 足以的一番话，字字句句出自肺腑，尽显王者的仁厚与担当。现场众人无不动容， 一位部落首领率先跪地叩拜，高呼王上，其余来宾纷纷效仿，明堂之上呼声震天。
4: 仁慈的王上，臣等叩拜王上，
5: 叩拜王上，
1: 声声呼喊回荡在王城上空，足以抬手示意众人起身。巫贤缓步走上明堂，高声开口，为众来宾送上邀约。
6: 方才王上已接见诸位，听取了诸位的进言与诉求，王上的心意诸位也已明了。如今请方新都初建，万象更新，诸位来宾与使者可在警方各地走走转转，山水风光，百泉涌动，美不胜收的风景，定让诸位不虚此行。
1: 巫贤的话语让众人面露欢喜，高声回应，明堂之上一片欢心。召见结束后，足以与巫贤一一送别四方来宾。连日来二人忙于接待各路使者，处理迁都后的诸多事务，纵使身心疲惫，脸上却始终挂着笑意。只是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正悄然向王城逼近。这一日，巫贤正在处理政务，仆人神色慌张，连滚带爬地上前来禀报：
7: 国相，大事不好，夫人出事了。
8: 夫人出了什么事？快说。
7: 夫人带士卒到西部山地游玩，不慎误闯了夷狄部落的山寨，被囚禁起来了。夷狄部落还派人送信，说要将夫人处以火刑。
8: 什么？还有没有其他消息？
7: 回大人，夷狄部落只送来了这封书信，并无其他消息。
1: 闻讯赶来的族乙高喊着走进来：
2: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前日夷狄部落大首领还专程到王城恭贺迁都，还向本王进献美酒，今日竟敢囚禁本王的女儿，还要处以火刑！来人，传本王命令，集合全军将帅，本王要亲自率军荡平夷狄山寨，救出此发。
1: 巫贤见状，急忙上前跪地劝说足以冷静：
8: 王上，万万不可，此时动武非但救不了子蛙，反倒会害了他。
1: 盛怒之下的足以双目赤红，他一把攥住巫贤的衣袖，厉声质问。此刻的他早已没了王者的冷静，心中只有救回女儿的执念。
2: 那你说该如何做？本王要子蛙平安归来，本王不能没有女儿，不能没有子蛙。
8: 王上，西部山地的夷狄部落乃是古帝大禹亲自册封的造酒之族，他们世代居住在景方深山，一心钻研酿酒之术，为人憨厚诚实，若非被触怒，绝不会轻易伤害他人。他们今日虽囚禁了子蛙，却主动派人送信，说明此事尚有转圜的余地。若是王上率军征伐，便是逼着他们孤注一掷，伤害子蛙。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只要能救出子蛙，他们要什么，本王都给。
8: 王上，父王，子蛙是臣的妻子，臣定会拼尽全力救她。您放心，臣宁愿替他死，也要让他平安回到王城。
1: 巫贤的这番话让足以深深感动， 他望着眼前这个年轻的国相，也是自己的女婿。

0: 重重地点了点头。
1: 好，好，巫贤，本王相信你，本王在王城等你和紫袜平安归来。
2: 王上，臣去了。士卒，备马。
0: 一旁的士卒躬身回应，告知马已备好，还集结了一支精锐队伍，欲随巫贤一同前往，可巫贤却厉声拒绝，只让一人随行。
3: 这，国相，山地凶险，夷狄野汉，您只带一人，恐有危险啊！
2: 听我的，我此次前去是救人，不是打仗。人越多，越容易激怒夷狄人，紫蛙便越危险。一人随我牵马引路足矣。
1: 巫贤，虽不带大军，但多几个随从也好有个照应。山高林深，万万不可大意呀。
0: 巫贤坚定地摇了摇头。
2: 父王，人越少，紫蛙便越安全。您就放心吧。
1: 好吧，好吧，你务必小心谨慎，注意安全。本王在王城等你们平安归来。
2: 驾！
0: 巫贤扬鞭疾驰，向西而去。急促而响亮的马蹄声在王城的街道上回荡。足以立于原地，望着巫贤远去的方向，默默祈祷二人能平安归来。紫蛙游玩景方西部山地，不慎误入夷狄部落山寨，被囚于深山之中，生死未卜。危急关头，巫贤孤身一人策马前往，欲以一己之力解救妻子。此番巫贤能否化险为夷，顺利说服夷狄部落，救出紫蛙与随行士卒？夷狄部落究竟因何缘故，执意要将紫蛙处以火刑？这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一切答案尽在下集《解救紫蛙》。
4: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艺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艺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五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有意识大首领由傅园扮演，东海市大首领由景迪扮演，孤竹国王子由长子鹤扮演，沙丘碧地首领由赵青叶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 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手机里总有些不愿删的短信，记忆里总有些抹不掉的痕迹，一年一年的风里来又离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

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

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朗月听风走天涯。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

0: 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医疗保障局四级调研员郁宗旺。郁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4: 好，欢迎郁局长。今天和郁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是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一级主任科员李金金，是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三级主任科员赵莹。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医保待遇和医保报销以及医保基金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医保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郁局长，今天您上线的时候呢，我注意到哈，我们近段时间以来的一些工作的主要的一些举措，其中呢有一项是有关于药品医用耗材集采这个工作。说实话，我对这项工作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我们工作的内容，主要呢是对于公立医院这个药品的一些耗材的一些这种采购，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这种集采啊，集中的这种采购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说会从中受益到什么？那么这项工作我们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首先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开展情况。
5: 好的，从目前来看，咱们邢台市这个坚决贯彻咱们国家也好省也好咱们市里边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着咱们让群众呢看好病少花钱少跑腿的目标，我们现在紧紧围绕着这个集中采购还得这个药品价格的这个调整，服务价格的调整，我们现在做到的目前来说，一个就是集采各环节的工作落实，就是通过国家然后省统一的集采完了以后，我们的邢台市及时跟进，让最优惠的价格 用到医院里边去，让咱们老百姓、咱们参保人员，及时使用上最实用，也就是价格最实惠的药品。现在目前我们落地的，现在目前的话，主要是包括，这咱们这个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还有一些低值医用耗材，还有一部分这个高值的医用耗材，甚至于还有一些这个非医保高值的医用耗材也被纳入到了咱们这个集中采购的范围。我估计好多人可能有些病号的话，参谋人员到医院去以后会感觉到，明显感觉到药品价格还有耗材价格已经比原来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啊。大家的话再用通过国家这个宣传，还有省里边宣传的话也能体会到啊。现在目前涵盖的除了心血管啦，这个高血压啊这一类的，包括糖尿病这一类的药的，现在一些抗感染的呀，抗生素一类的，然后消化道一类的，精神类医药的，恶性肿瘤的，现在都在纳入，逐步的都在纳入。目前的话咱们邢台市里边的话，是纳入了26个批次，耗材有43个批次。这样的话就是说能有效的，确确实实有效的解决了一下咱们参保人员生病以后带来的这个过大的一个经济负担。
4: 好，其实最简单的话来说哈，就是医院的这个药品还有它的这个设备，我们进行集中采购，能够降低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和价格，也能够让大家看病能够更加省钱，这是我们说简单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5: 对。
4: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稍后呢有时间再把详细具体的种类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再给大家去做介绍。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我们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一位网友说，南宫农合门诊买药从上个月中停止报销，请问什么时候可以报销？好，易局长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好吗？
5: 这个问题的话由我们那个赵颖赵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
4: 好，赵主任。
6: 他就是单纯的拿不了药，交费了嘛，是不是正常交费，先问问这位就是网友。
4: 因为他没有打电话，只是留了一个言，所以我们只能先就他这个留言您来看看。首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农合门诊买药他说停止报销，这个报销指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买药算报销吗？还是要住院才能够报销？我想我们先给他解释解释，他就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6: 他这个门诊的话是有高血压或者是那个糖尿病两个大病，他的报销政策是在那个一级医院是报销90%，就是那个不是一级医院，是那个村卫生室到那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或者是那个乡镇医院的话，就是一级医院的话是拿药的是报销80%，主要指的是那个高血压或糖尿病的一个报销，还有一个门诊慢病的一个报销。
4: 就是他这个报销现在是停止了吗？南宫市现在是不能够去报销和买药吗？我们有这个政策吗？
6: 没有。如果说是正常就是交费的话应该不会停止。
4: 好，
6: 他停止的话有可能是那个系统或者有什么问题，回头我们可以帮他查一下再给他回复。
4: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这位朋友也给您明确的答复一下，南宫农合门诊买药目前呢没有停止报销。看看您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赵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您
7: 好。
4: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7: 我想请问一下医保局的领导，就是在职职工的医保卡每个月往上面返多少钱医药费呀？
4: 您的工资收入大概是多少呢？
7: 我是灵活就业。
4: 哦，灵活就业。那您现在是自己去交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保险待遇吗？
7: 对。
4: 那您问的在职是指的是什么意思？您想办这个？
7: 不是，我已经办了，就是说每个月返多少钱医药费呀？
4: 您现在能够用这个微信登录到我的社保能够去查询吗？
7: 能。
4: 上面能看到这个显示的这个钱数吗？
7: 哎呦，我还没查过。
4: 这个应该是可以查询到。然后这个但是灵活就业是不是也是这个政策？我们请医保局的领导给您解答一下哈。于局长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疑问好吗？
5: 这个问题的话，因为这政策一直在调整，国家也在调整。个人账户这一块的话，最早我们是按照3%划入个人账户， 在职的按3%，退休的按3.3%。政策调整完了以后，国家统一调整了以后，然后是我们在职的现在按2%，啊，然后这个退休的是按定额划入的。所以说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由我们赵莹赵主任来给您回答一下。
4: 嗯，好，赵主任，这个朋友有一个前提哈，就是他说他是灵活就业啊，所以这个灵活就业，和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单位缴纳这个有区别吗？
6: 是有区别的。灵活就业是按照那个社保的一个基数，3%，然后是交费的。然后一个月现在由于政策调整，今年因为7月份刚变的基数，应该是400多点，不到500。
4: 嗯。
6: 然后划入账户的话，应该是3%，也就是100稍多点吧。
4: 嗯，100块钱左右。
6: 哦，对。
4: 嗯，好。
7: 是按社平工资的3%吗？
6: 正常的应该是，因为他这个政策是刚有了调整，所以说，你再看看，就是达到你卡上是多少。
4: 嗯，这个自己能够查询得到。
6: 可以，你也可以从那个国家医保平台上查询到你每个月就是个人账户给你划多少钱，你交了多少钱都能查到的。
4: 嗯，好，这位朋友，你可以自己查询一下啊。
7: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什么，我还是个慢病，这个患者，就是说原来这个医院的报销不是都是按慢病报销的吗？慢性病，就是说这个后来这个医院实行改革以后，说咱们医保局实行改革了，就是这个药要集中采购了，怎么了？但是这个其中有一项药啊，就这个阿司匹林，长龙片儿，就说这个。我吃原来吃的是那个北京产的，就是一种叫拜耳的什么长龙片，那个没问题。后来就是说，好像是浙江的，那个吃了以后那个大便带血，就说这个后来我就把它断了，我就自己买药。
4: 我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您，您刚才说的您这个用药还有这个调整，这是医生给您的这个建议让您去改变的吗？
7: 啊，对呀。
4: 嗯，我听您刚才说您自己觉得大便干，所以您就把这个药给断了，这个中间是有矛盾有出入啊，所以您刚才表述的我还是没有听懂，您现在诉求是什么？是这个药被纳入集采您不能够去买了，还是说有什么问题？
7: 医保局实行改革以后这个药啊，
4: 这样吧，这位朋友，因为在线上，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后面还有两位朋友的电话一直在等待，我们先不再这个详细说您的这个情况了。于局长，能不能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然后详细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诉求，看看政策方面是有误解的地方，还是说他现在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来购药，我们再详细解答一下好吗？
5: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及时收听你的手机，然后到时候的话，我们会有专人给您负责解答这个问题。
4: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8: 主持人好。
4: 哎，你好。
8: 你的领导们好。
5: 你好。
8: 我咨询个问题，就是缴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的居民这个医疗保险，现在江阴口把这个医疗保险变成这个职工医疗保险，这个以前缴的居民医保，总共一口换。

0: 像志工一包。
1: 现在我想问一下您一个关键性的信息，就是这个是您问您本人的事儿，还是问家里的人的事儿？
0: 自己的孩子。
1: 哦，自己孩子的事儿。那孩子现在的这个就业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是已
0: 但
1: 经
0: 是
1: 是
0: 他
1: 到，
0: 农村就业，交了8、9年了。
1: 他现在是灵活就业，然后原来呢还有这个交的这个居民的医保。您是想问这个居民医保怎么跟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职工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医保能够划到一个账户，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在上个月不是咱们上线和说以后，4年，居民医保顶1年职工医保，他从嘛时候开始啊？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局长给您解答一下，于局长。
2: 这个是连续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4年，然后折1年职工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这个什么时候参加？你比方说，我原来的时候是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的最早的，这个交费的这个年限，我们这个也是按连续4年折1年的职工医疗保险，这
1: 确
2: 个
1: 实
0: 就
1: 有
0: 是
1: 这个政策。
2: 有，确实有啊，
1: 四
2: 但
1: 年折合一年。
2: 前提是连续缴纳啊，这个必须是连续缴纳的，中间断了的这个就不再算了。
1: 好，那现在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孩子现在呢是原来交这个居民，然后后来又变成这个灵活就业，这个中间还需要什么转换吗？还是怎么计算？
2: 这个具体参保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从现在开始我要转成职工的，你就缴纳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个职工跟居民他两个只能选择一项
1: 也就是说现在他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2: 得有他这个参保就要做那个具体的变更登记啊。这样具体的业务的话，让这个赵主任给解答一下。
1: 赵主任，我是没明白啊，这个因为医保的政策特别的这个专业，就是这位朋友，我首先我问一下您，您现在的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您是想了解这个原来的这个居民和您后来交的这个灵活就业，这个中间您是想把这个户捆绑到一个户上，还是说您现在这个两个保险都交着呢？您需要这个做什么样的改变？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这个职工医疗保险得需要交
1: 稍等一
0: 3年
1: 下。我们现在明确一个概念，到底现在是职工的医保还是灵活就业的医保？就是他现在有单位吗？还是自己交的这个灵活就业？
0: 没单位。
1: 啊，那我们把这个概念清晰一下，说这个就是灵活就业。好，您继续表述。
0: 他这个职工医保以后交30年，这个到30年才可以退休。我问问以后，就是说他其实居民医保从头开始，行居民医保，这都开始交了，也没断过，能顶多少年？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他现在呢是想问一下，两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上就是这个灵活就业和他刚才说的这个职工医保这两个概念冲突吗？这个是不是政策是一致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他的孩子，前面是交过这个居民医保，后来呢变成这个灵活就业，然后他想问的是退休的时候，那这个是他要算年限。所以这个年限前面的交的居民4年折合成一年，他想算一下最大能够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他自己好计算出他的这个起始的这个时间。好，赵主任。
3: 首先，灵活就业那个医疗保险跟居民医疗保险他们是不一样的。灵活就业是参照职工的一个缴费比例去交的，然后居民医保的话就是每年就是405块钱，然后
1: 也就是说，这个
3: 缴
1: 我
3: 费。
1: 现在这个问题是灵活就业和这个职工是可以画成等号，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他
3: 都
1: 一直在说这个职工，然后又在说灵活就业，我现在就有点这个不太了解，就是职工和灵活就业，他这个退休的这个情况是一致的吗？政策
3: 不是一致的
1: 不一样。那好，我们就说灵活就业，行吧？就说这位朋友的具体问题，他想问，灵活就业这个退休是30年吗？
3: 是灵活
1: 好。
3: 就业的退休是30年。
1: 好，那这个层面上是一致的。那我们再说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居民交了这个4年折合成一年，从哪一年开始计算？
3: 从他刚开始交连续缴纳，就是居民医保险，从第一年开始交，我们就开始就
1: 没有
3: 是。
1: 一个就是比如说1999年，比如说2000几年，没有这个年份的时间，只是从他个人开始交的这个第一年开始算，是这个意思是吧？
3: 目前没有年份。
1: 好，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因为太过于专业哈，我只能是就您所要问的问题，我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我简单再给您重复一下，就是您现在呢，孩子是灵活就业，他的这。

0: 这个退休，然后呢和职工退休的年限是一样的，30年。然后呢，前面您说的这个居民折算的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年份，是从孩子第一年交费开始计算。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疑问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等待。玉局长，今天线上哈，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个打电话，那么对于政策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清晰，不太明了。您看提到几个概念，一个居民医保，一个呢是职工医保，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灵活就业，这三者是什么样的关联，什么样的关系？您能不能给大家通俗的、简单的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名词？
3: 好的，居民医保最早是我们有这个农合，还有咱们这叫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这个一三年一四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就不太清了啊。然后就把这个新农合跟咱们那个城镇居民医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这项工作呢是在咱们全省走到最前面的。因为咱们这个试点是由潍县那时候叫人社局，然后做试点，在全省的试点啊，这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现在就不再叫新农合，也不再叫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了，我们把它更名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这就是交费的话，就是每年只交一次。每年的话，目前来是405，这里边除了400块钱是医疗保险，还有5块钱属于长护险啊，长期护理保险啊，这里边可5块钱不是用来做这个手续办手续用的啊，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是长护险的一个费用，今年呢，国家出台了长护险以后的话，这个政策交费的政策可能也要调整，啊，职工医疗保险呢，就是有了工作啊，我们参加工作，或者是在工作的年龄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啊，你参加啊这个没有参加工作，但是你自己灵活的，就是说有了就业啊，这就叫你可以参加灵活就业，啊，我今天自己在外面打工啊，我能实现了。这个就业啊，这个叫灵活就业。这个灵活就业里面是在职工里面包含着的，它只是一个不同的群体而已啊。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0: 好，我们明白了。其实这三种呢，就是大家所提到的农合，现在我们不再去提这个概念了，这个已经是改变了。现在呢，农合和城镇这个居民统一叫做居民。
3: 城乡居民，
0: 然后呢，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呢要表述的时候要知道我们交的这个种类。那其次呢，就是也提到了灵活就业和职工。那其实呢，这个是可以画一个大括号，就是整个大的一个括号是职工，然后职工里面包含一个括号是里面是有这个灵活就业，
3: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是不太了解他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说又要退休又要怎么样？退休这是人社部门这个相关的这个险种吧？
3: 退休分这个养老，养老保险退休，还有医疗保险退休，咱们医疗保障局呢，主要是针对的是这个。医疗保险的退休，这里边就刚才他说的涉及到一个交费年限，交费年限的话，我们目前执行的是这个男30年，女25年，但实际缴费年限不能低于15年，现在是不定低于10年，因为国家政策一直在调整。
0: 好，
3: 调整的目的呢，就是

0: 惠民，让老百姓更好的交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儿。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也对这几个概念呢，有一些厘清。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欢迎拨打热线进行补充。我们来接听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55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线上的这位朋友，拨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55线上的这位朋友。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等待。那么提醒大家，在拨通电话之后呢，尽可能的去等，耐心的等候一两分钟。如果前面呢正在有电话的话，请您耐心等候一下，我会马上来接听您的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导播呢，反馈了一下说，213-0255现场的这位朋友询问的问题是慢性病报60%，他现在没报到60%，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南河区的。好，玉局长，我们这位朋友因为电话啊这个信号的原因，我们没有实现这个沟通。导播老师呢反馈的这个就是转达了一下他问的这个问题，您能够判断一下吗？他说的这个是慢性病报60%，现在没有报到60%，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
0: 啊，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具体要看看它是职工医疗保险还是居民医疗保险。啊，这里边的话，详细情况的话，我让那个谁赵主任，具体的解答一下，然后他对号入座就行
1: 好。
0: 了啊。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朋友您再一次拨打热线电话，因为这个简单的是描述一下问题，不能够为您马上判断是怎么回事，请您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居民医保参保的这个工作，那么居民医保参保的这个重要性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啊？包括也有这个很多朋友问到，我可能忘了去交，还能够补交吗？补交涉及到还有一个词叫待遇等待期，这又是怎么回事？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医保的重要性好吗？
0: 这个医保呢，它是，用不着，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我交400块钱，405，我用不着，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但是如果你要不参加这个，有可能，这个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突然一下得了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全费，然后就是说你去掏这个钱。现在医药费的话，说实话，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占的我们这个居民的收入总成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比重，但是有我们的政策出台的时候，我们还得要鼓励大家来交，这样的话就让那些有了病以后再来交，而那有些人就是说正常我就交费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政策调整了以后，就是有一个设计一个等待期，就是说这个人他有病了，他才来交费，我都要及时来享受。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不能说谁有病谁来参保，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保障，就是真正有病而交了费不能正常报销了，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保险是走的是大数法则，参保的人员越多，我们保障的这个水平越高。为什么？就是说如
1: 好，
0: 果只有
1: 这样，
0: 几个人的话，就是没有
1: 我先
0: 办法
1: 打
0: 参
1: 断
0: 加
1: 一
0: 保障
1: 下您的介
0: 了
1: 绍哈，有电
0: 啊。
1: 话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
2: 8826。
1: 是您的电话，您有问题请讲。
2: 喂，
1: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啊，
1: 您说。
2: 咱们这个邢台市退休职工，在社区卫生站拿药，和在这个邢台市的三甲医院拿药，他这个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
1: 我再想问一下您，您具体要拿的药是什么样的药？是慢性病的特殊的这个药，还是一般普通的这个药品？
2: 他应该，他是血脂，血脂高，那拿的那个是那叫什么？那叫
1: 我们
2: 阿
1: 不
2: 帕
1: 用说
2: 卡
1: 具
2: 定
1: 体的这个药名，
2: 啊。
1: 就是说您现在是慢性病是吗？
2: 他没有办慢
1: 没有
2: 性病，
1: 办慢性病，只是问拿药的这个报销的比例。好，我们请。
2: 他这个，因为最近他去拿药，我看了看，我觉得是不是就是邢台市咱们现在这个医保局的政策，我不太懂，就是说这个社区卫生站拿的药报销的比例更高一点，或者是三甲医院嘞报销更少一点，我不太懂这个，我想
1: 好，
2: 问
1: 我们请玉局长给您解释一下哈。

0: 预计了。
1: 啊，首先感谢这位听众啊，比较关注我们医保的工作。您说的是对的啊，在社区一级医疗机构、还有这个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按照咱们这个国家的大政策啊，卫健的这个政策也好，就是分级诊疗，我们医保及时跟进。然后在社区拿药的报销比例确确实实要高啊，比三级医院的话要高多着呢啊。
0: 确实是比这个三甲这个医院是吧，要这个报销的比例要高。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要是说这个高，我现在拿的药，我觉得啊，报销的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就问这个情况。
0: 好，那这样，这位朋友有一个疑问，今天节目线上，我们不太方便给您再详细去沟通。节目结束之后呢，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医保局，我们请医保局呢核实一下这个具体情况。这位朋友说，那如果这个有区别的话，但是实际拿药没有感受到这个区别，我们再核实一下，
1: 行，
0: 好吗？
1: 可以，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2: 好
0: 嘞，
2: 嘞，
0: 感谢
2: 再
0: 您
2: 见，
0: 的参与，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的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为您转交给市医保部门为大家分别做解答。最后呢，再次感谢玉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的负责同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 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8: 哦，你好。
7: 哎，你好，你咨询申请慢病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他说半年以后什么在网上申请，他说半年以后得申请。我说我不会申请，我叫俺回来，俺还是回来以后再申请吧。说的这个。
7: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8: 啊，解释差不多。
7: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报。
8: 啊，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7: 不客气，再见。
9: 喂。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9: 好。
7: 哎，你好，你咨询慢病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联系了。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他说这个慢性病，我吃那阿司匹林跟阿托法，是这个有什么甲类药、乙类药，甲类药跟乙类药的报销比例不一样。嗯。
7: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9: 清楚了，清楚了。
7: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0: 哎，你好。
7: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0: 哦，你好。
7: 哎，您咨询职工医保交过多少年可以终身享受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0: 联系了。
7: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他这个是30年吧，然后这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交4年可以折抵1年。
7: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男满30周年且在本统筹区最低实际缴费基本医疗保险满10年。申请办理医疗保险退休后呢，可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10: 行
7: 啊，
10: 然后城镇居民呢又可以抵扣是吧？可以折抵。
7: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10: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啊。
7: 啊，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1: 哎，你好。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1: 哎，你好。
7: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在威县卫生院买了骨维素和维生素 B1，报销你咨询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1: 啊，联系了。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11: 他说这个有什么甲级药品跟这个乙级药品那个报销不一样。
7: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11: 啊，解释清楚了。
7: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1: 嗯，再见。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2: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迎来大批骑友打卡；我市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出炉；我市全力做好城区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省道 S324行德公路孟庄桥等3座桥梁通车；市区大型酒店陆续投放共享单车；行乡历史名人园楹联征集活动启动。1至5月，河北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增速跑赢全国。河北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两部门开展网络平台设志愿。

0: 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中消协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选机构要三看两步。高温来袭，小心室内中暑，医生支招科学控温补水。安全提示，这四种东西放冰箱可能变炸弹。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山水生态资源禀赋和自行车产业发展优势，聚力建设自行车之城，将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作为重点工程加快推进。目前该赛道已全线贯通。与传统封闭式赛道不同，它串联起多处太行山水、红色文旅节点及太行全城特色景点，以自行车骑行、徒步露营、滨水漫步、红色研学为主线，实现太行山水风光、红色历史底蕴与现代城市风貌的有机融合，既是惠及全民的开放式公共健身空间，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生态文旅廊道。记者从市税务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对21.4万户经营主体进行纳税缴费信用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纳税缴费高、信用级别企业增长势头明显 ，A 级、B 级守信经营主体达10.85万户，同比增长约12%，其中 A 级纳税人达31620户，占比14.75%，户数同比增长超40%，占比提升近5个百分点。据介绍，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由高到低设为 A、B、M、C、D 5级，其中 A、B、M 级企业可通过银税互动机制获得相应授信额度，并在发票领用、出口退税、融资授信等环节享受更多便利。入汛以来，我市依托城区防汛指挥平台，整合城管、交管等部门的视频资源，强化协调联动，提高响应速度，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全力做好城区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形势，我市坚持科技赋能，构建智慧防汛监测体系，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建成城市排水防涝信息化管理系统，安装液位计等监测设备596套，实现管网流量、水位、井盖状态、降雨强度实时监测，有力提升了内涝预警精准度与排水系统智慧化水平。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市区已有万丰大酒店、全府云臻酒店、全城礼堂假日酒店、喜事来酒店、御剑酒店、邢侯台酒店投放近100辆共享单车，还有不少酒店正在采购自行车，将于近期投放。游客只需在前台登记就可以领取头盔、手套、护目镜，骑上自行车从酒店出发，逛周边觅食打卡景点。今年以来，河北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夯实工业根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至五月，徽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传统产业加速蝶变，新兴产业蓬勃起势，推动全省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高于徽上工业平均增速3.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稳步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徽上工业增长0.8个百分点。主导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增速均跑赢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分别高出5.7、5.3和0.8个百分点。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7号正式开始，考生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录取结果：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APP 客户端查询；通过县、市、区高考咨询服务站查询；通过高校网站查询；或者直接向高校咨询。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即日起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以下售卖志愿服务时长等七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

0: 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3时03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内丘有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3时37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宋家庄镇、北小庄乡、将军木镇、龙泉寺乡、西黄村镇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你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王双庆王主任。王主任是副主任医师，比较擅长的是全瓷牙、固定桥、可摘局部义齿、全口义齿、种植义齿，还有咬合重建、美学修复、颞下颌关节病等等。如果大家呢在口腔修复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王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非常欢迎王主任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聚焦的话题呢，也是我们可能会遇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是牙齿坏了我们怎么样去修复呢，牙齿缺失了怎么样去镶牙以及保养哈。相信大家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口腔困扰，比如说牙齿坏了，或者是缺失了，或者是不能咬一些硬的东西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刺激的时候，比如说冷啊热啊，刺激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疼痛或者是不适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像这些牙齿的缺失啊、牙缝的变大呀等等等等，都会困扰着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我们这个牙齿缺失之后，包括我们牙齿坏了之后，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进行一些修复，以及我们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需要去进行一些修复。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牙齿坏了，可能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当中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被虫子咬掉了，是不是蛀牙了。那你像王主任，咱们常说的这些牙齿坏了或者是缺失了，一般是原因是有什么原因去造成的呢？
1: 一般情况下就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我们叫虫吃牙，是吧，我们又叫龋病龋坏啊，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牙上有一些窝沟啊，然后点隙啊它比较深，是吧，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什么的，然后我们塞进东西以后它没有办法就是自动的清理，或者说我们刷牙的时候我们刷不干净，然后时间长了导致我们这个牙你比如说它硬组织出现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它的脱钙啊什么的这种情况，然后你比如说有时候你看我们看着这个牙上牙面上它这个有一个小的黑点，但是有时候那个黑点我们磨开以后发现这个里边非常大，就是口小肚子大啊，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原因还就是龋病。
0: 这个可能跟这个口腔卫生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哈。
1: 对，
0: 可能有很多人说，我天天刷牙呀，我早上刷晚上刷，怎么还是会坏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像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牙缝啊，包括这些窝沟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清洁不是很到位哈。
1: 对，没有，
0: 所以
1: 刷没有办法刷干净。
0: 所以说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牙齿的表面上能够看到一个小黑洞，相信很多人在对照镜子的时候都能发现自己的这个牙齿上可能会有，尤其是在这个里侧的这些牙齿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啊，可能受到它那个窝沟的这个影响。
1: 对，这个窝沟啊点隙啊比较深，我们通过刷牙什么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清理干净，它时间长了容易引起这种牙齿就是口小肚子，我们叫口小肚子大。
0: 好，不要觉得总就是一个小黑点，然后一做一拍片，里边坏的还挺多，是吧？
1: 对的，
0: 这是常见的，这个是叫龋病。
1: 龋病，
0: 那还有哪些原因呢？
1: 还有你比方说，就是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年轻的小孩啊，比方小朋友晚上睡觉之前喝牛奶，是吧？然后喝完牛奶以后，我们建议你要最少喝点清水，或者是刷一下牙，是吧？然后还有名儿，我们这年轻朋友愿喝一些饮料，你像雪碧啊、可乐啊之类的啊，长期呢就是喝这些东西，然后又刷牙不及时呢，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牙齿发生脱矿啊，容易引起这种牙齿的一些损坏。
0: 好。这个也是其实跟自身的原因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可以减少这些腐蚀的这些情况，那这个原因就可以去解除了，是吧？
1: 对。
0: 好，那还有哪些原因呢？
1: 你比方说还有最主要就是你比如说外伤啊，现在因为我们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街上那个车多人也多，是吧？一些这个车祸呀，然后导致这个脸部着地，还有一些你比方说年轻的小孩啊，他这个打篮球啊什么的，因为这种外伤导致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损坏。
0: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摔一下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个嘴和牙先着地哈。
1: 哎，对，
0: 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牙齿啊，
1: 哎，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看着它非常的坚硬，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的时候哎不小心的一些碰撞，可能会对它造成很大的一些损伤，
1: 对，
0: 是吧？
1: 嗯，导致比如说牙，最简单的，你比如说牙齿的一些折断，
0: 嗯，
1: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牙齿的一些脱位啊，
0: 嗯，
1: 这种情况，嗯
0: 嗯，好，
1: 嗯，
0: 还有哪些原因呢？
1: 你比如说，还有一些，你比如说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大，这个一些我们一些患者来说，我们这个牙慢慢的它自己就松动了，
0: 嗯
1: 啊，这种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牙周病，
0: 嗯
1: 啊，就是你比如说刷牙不及时导致一些牙结石的堆积，是吧？
0: 嗯，
1: 然后呢，牙结石时间长了，你比如说刺激牙套骨的吸收。是吧，导致那个牙龈的萎缩，然后牙齿慢慢松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有些患者来了一说，一看嘴里边牙结石特别多，但是他还不愿意洗，他说，
0: 嗯，
1: 啊，我要是，
0: 这个，洗了我牙就松了，
1: 对，洗了我牙齿就松动了，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呢就应该及时的洗，
0: 嗯，
1: 啊，及时的清理啊，
0: 嗯，那你像这个跟那个自然的老化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1: 他这个就是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刷牙不到位啊，
0: 嗯，
1: 导致的这个牙结石的就是口腔内边有唾液，它里边有钙，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慢慢时间长了钙化导致这个牙结石的一些堆积，
0: 嗯，
1: 导致的
0: 这
1: 种，这
0: 是我们说到了这些比较常见的这些原因哈。
1: 对，
0: 每一项我们都是有的是可以控制的，有些呢确实是随着年龄啊，包括有的时候你像这些牙外伤，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去避免，
1: 嗯，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哈，
1: 嗯。
0: 那除了像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1: 你比如导致牙缺失的一些原因，你比如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颌骨肿瘤，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颌骨的一些囊肿，或者是成幼细胞瘤，成幼我们叫成幼细胞瘤，
0: 嗯，
1: 啊，那手术以后呢，这个牙没有办法再保留，
0: 嗯，
1: 然后跟手术的同时把牙拔掉，然后这样导致牙齿的一些缺失。
0: 嗯，那像这种缺失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进行修复了，是吧？
1: 也可以啊，你比如说修，把就是手术做完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复查手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做，进行这个牙齿的修复。
0: 嗯，就是把先把这些疾病治好，
1: 哎，对，
0: 然后呢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也是可以去进行修复的，
1: 哎，对对对，需要定期的复查，复查完，完了以后啊，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可以及时进行这个牙齿的修复。
0: 嗯，好，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一些牙齿缺失的一些原因哈，
1: 嗯，
0: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牙齿坏了或者是缺失一小块，可能就是影响一些美观，
1: 嗯，
0: 是吧，可能会变得不太自信，
1: 嗯，对，
0: 那除了像影响美观之外，它缺失了之后主要有哪些影响呢？
1: 其实最主要就影响还就是说我们叫咀嚼效率下降，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牙缺了以后，一些我们一些患者来说，那个我这个牙缺了，我这个吃饭也不得劲儿，我这个胃也不舒服什么的，
0: 嗯，
1: 是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牙齿缺失以后咀嚼效率的一个下降啊，
0: 嗯，
1: 导致你比方说对胃造成一些影响。
0: 嗯，所以说还是缺失了，还是要去把它去修复一下的哈，要不然吃什么也不香了，
1: 哎，
0: 每天也不开心了，是吧？
1: 啊，对对，嗯
0: 嗯。还有哪些影响呢？
1: 你比方说牙缺失呢，你这一个是这个对胃有不舒服影响，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你比方说缺失牙，我们没有及时的修复的话啊，你比方说这个剩余的牙，它会向缺失牙这块来倾斜，
0: 嗯，
1: 啊，
0: 嗯，
1: 会导致你整个牙裂。啊，剩余牙的牙裂发生一个改变，
0: 嗯，对这个邻牙也有影响，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对你剩的好牙有影响啊，
0: 嗯，
1: 它会你要发生倾斜，
0: 嗯，
1: 啊，以至于导致你整体的口腔一个功能的一个下降，
0: 嗯，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引起的，它可能会，
1: 嗯，
0: 最主要的是牙齿缺失之后，最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问题哈，
1: 嗯，
0: 而不是美观问题，美观当然也很重要，
1: 对，
0: 但是呢，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了，
1: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嗯，那还有哪些影响呢？
1: 嗯，别的你们说，如果是门牙的时候，
0: 嗯，
1: 门牙的话，肯定是首先的就是这个美观，是吧？
0: 嗯，
1: 还有发音啊，还有发音。你比方说这个这个时间长了不修复，
0: 嗯，
1: 然后导致这个牙槽骨的萎缩啊，
0: 嗯，
1: 然后是你再想修复的话，它牙槽骨萎缩以后，就是说修复的这种几率啊，
0: 嗯，
1: 就是也可以修复，但是修复起来以后，你比方说你的使用的效率没有牙套骨就是没有萎缩之前要好啊。
0: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到了，当然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些影响哈，这些都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给大家去分享哈，就是刚才说到发音的时候，这就是说为什么很多这个小朋友哎这个一掉牙齿之后呢，一说话就捂住牙齿了，有的时候他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就会。

0: 说说话漏风，为啥呢？因为这个门牙掉了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个修复了。
1: 嗯，
0: 那怎么样去修复呢？
1: 嗯，

0: 少个，是吧？你比如缺失的这个位置，缺失的这个数量，进行修复。因为还有，比方我根据这个牙齿缺损的一个程度，比方说牙外伤的，是吧？啊，如果单纯的是牙外伤呢，就是说，我们照片看一下，那么牙根也没有问题，是吧？然后也没有漏神经，然后这样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就是单纯的补起来就行，是吧？我们就是树脂充填补起来就可以了啊。如果说那个牙外伤漏神经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把神经，是吧？如果可以把神经去掉，那根管发育好以后，我们可以把神经去掉，然后神经去掉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接一颗牙。
1: 说到这个去神经，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每次相信跟患者沟通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大家会说，那这个去了神经之后，会不会对我们的牙齿有影响呢？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咀嚼呀，包括这个味道的感知，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0: 如果说这一颗牙打比方，一颗牙的话，它去神经以后呢，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慢慢的它这个牙，它这个营养的一个老百姓说的话叫什么营养的缺失，是吧？然后它慢慢会比较变脆的一点啊。所以以后就是比如说去神经以后，比如在后牙的话，我们去完神经以后要及时的把它镶个牙套，要做一个牙冠把它包起来，别有时候比如去神经以后它慢慢变脆以后，我们咬硬东西容易把它咬劈了，
1: 就是它变得很脆弱了，
0: 对对，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呢，它会变得越来越脆啊，是这种，
1: 还是要把它保护起来，
0: 要把它保护起来。
1: 那你像对这个味觉没有影响吗？有影响，
0: 对味觉没有太大的影响，
1: 没有太大
0: 的
1: 影响。好，这是我们需要说到的哈。那还有哪些是修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0: 你比方说缺失牙，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技术口腔种植的发展，是吧？比方说我们缺牙多了以后，我们可以有种牙，还有你比方说这个一些我们一些氟斑牙，是吧？影响美观的这些氟斑牙，我们可以做贴面，是吧？可以做贴面修复啊，这些都可以。
1: 就是这些修复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或者是不常见的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有方法去应对它，是吧？
0: 对对，
1: 就是具体怎么样，还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做一个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哈。
0: 对，
1: 看你这个到底缺失的这个部位在哪里，是吧？你像有的时候像这个门牙可能要求比较高一些，
0: 对，
1: 因为它可能会经常一说话就会漏着。你像里侧的这些牙齿，可能就是对这个美观可能就没有要求那么高了哈。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看它到底缺几颗，
0: 对
1: 啊，包括你自己的需求等等，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
0: 对，
1: 就包括这个填充的这些材料也是有不同的这些选择，是吗？
0: 对，填充的，你比如说这种，首先我们这个牙齿，你比如说有树脂啊，树脂充填，以前你比如说有银汞充填，是吧？但是现在呢，因为银汞一个是美观的问题，是吧？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就一看特别黑的一大块，所以说呢，树脂这个银汞慢慢我们就是不用了，现在主要是用树脂充填啊。然后呢，再一个你比如说，缺牙比较多的是吧？我们有全冠，是吧？我们有全瓷牙啊，有烤瓷牙啊，还有嵌体。这种情况我们都有磁贴面都可以。
1: 其实刚才也说到这个嵌体啊、磁贴面啊，多种多样的这些修复方式和方法，也可以简单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这些你比如说贴磁面，这个怎么去贴呢？直接在这个牙齿表面去贴一些东西吗？
0: 这是这样，你看啊，我们这个打比方，我们氟斑牙是吧？根据那个它，如果它这个牙面上没有缺损，没有，就是整个牙面看着就是比较完整，没有缺损，然后呢，就是美观不好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这个牙面上就是薄薄的磨去一层，大概就是0.3毫米左右，
1: 就磨去把那些这个氟斑牙可以理解成这样吧，就是很多人可能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一些人，就是一说话那个牙齿都是黄的，是那种人吗？
0: 对，有黄的，有白的，就是跟那个白垩似的那种。
1: 然后就把它轻轻的磨去一层就可以了，
0: 磨去一层对，特别薄的一层
1: 然后再需要往上贴东西。
0: 对，这我们外面有个就是磁的。就是磁片
1: 那这样可能有很多人担心它会不会牢固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0: 牢固呢没有问题，因为这种磁贴面就是说粘接起来就是说非常的一个牢固我们就是以前就是他们做那个就是离体实验，就是我们这贴面粘到这个牙上以后，拿出来一颗离体牙粘上一个贴面以后，在外边有时候用锤子砸都不一定能砸开，就是非常结实。

0: 这个就是老百姓不需要担心了哈，
1: 哎，
0: 它是
1: 对，嗯，
0: 粘贴的还是比较的这个
1: 哎，
0: 牢固的哈，不
1: 对，
0: 用担心。
1: 嗯，
0: 哎，我在家吃饭的时候，哎，啃个排骨或者是吃一
1: 嗯，
0: 些坚硬的东西，会不会把这个瓷面给贴掉呢？哈，
1: 对对，
0: 不会的哈，
1: 嗯
0: 这个比较牢固，而且呢，这个操作起来是不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呢？
1: 嗯，不是，它那个就是背盐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背的比较少，比较0.3个毫米是吧？非常少，但是呢，它的粘接呢，就是说比较麻烦。啊，粘接比较麻烦啊，
0: 好，这是说到
1: 嗯，
0: 了这个瓷贴面哈，如果
1: 对，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哈。
1: 嗯，嗯，
0: 那这个嵌体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嵌体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有时候在后牙，是吧？我们缺损比较大的话，也然后也没有，没有抽过神经的情况下，啊，那个我们用树脂补起来，有时候会塞牙，是吧？因为它有时候那个形态的问题啊什么的不好把握，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嵌体。啊，来，我们在这个牙上预备一下啊，我预备一下以后，然后取个模型出来，或者说我们用，不好意思，我们用这个数字化的啊，这个口扫啊，我们扫描一下，然后切出来就是那个一个就是跟我们在牙上那个预备那个牙洞啊那样大小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再把它粘到牙上啊。
0: 这个跟这个填充相比的话，它是不是更加的精确呢？
1: 对，它更加的精确，就是跟邻接啊，跟邻牙的这个接触这个面啊，更加精确一点
0: 好，
1: 啊。
0: 这是说到了这个嵌体哈，
1: 嗯，对。
0: 那还有哪些这个方
1: 你比
0: 式
1: 方
0: 呢？
1: 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全瓷冠是吧？你比如说这个牙缺损比较多呢，我们要做一个全冠全瓷。现在全冠里边我们有烤瓷冠，有全瓷冠啊。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全瓷牙啊，全瓷牙。然后，如果说你比如说我这个牙缺损再大一点，我光剩着牙根儿啊，光剩着牙根儿啊，我们照片这个牙根儿还可以用的情况下，我们那个可以就是做根管。做完根管以后呢，往根管里边打一个桩啊，就相当于我们盖房子这个里边下那个钢筋一样啊。往根管里边打一个这个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个全冠啊，把它修复起来啊。
0: 这就是全
1: 嗯，
0: 瓷牙是吗？就
1: 对，
0: 是
1: 就
0: 为了
1: 全
0: 让
1: 瓷牙。
0: 它更加的牢固。
1: 哎，对，我也更加牢固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看这个患者来以后，就是嘴里边就是只剩着一个牙根儿啊，缺损比较多啊，
0: 那这个
1: 嗯，
0: 跟这个固定义齿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固定的就固定义齿呢，以前就是说，比方说我缺一颗牙或者缺2颗牙的话，是吧？我用这个旁边的2颗牙把它磨小了，是吧？做个桥儿啊，我们叫固定桥儿，有时候啊这种，嗯，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种植的这个。发展呢，固定义齿呢做的相对来说要少一点啊，嗯，
0: 那你像这个种植牙的话，它是也是需要像您刚才说的，需要打个地基、打个桩，
1: 对，
0: 然后在它
1: 嗯，
0: 上面去进行一些修复，是吗？
1: 种植牙它的桩是打在哪？它的桩是打在牙槽骨上的啊，因为种植牙是这个牙缺失以后，就是我们把牙根也拔掉了以后啊，是打在这个牙槽骨上的啊，
0: 就是看着好像是有点类似，其实他们的区分都是不一
1: 那。
0: 样的。
1: 对，是不
0: 它
1: 一
0: 针
1: 样
0: 对
1: 的，
0: 的这些人
1: 嗯，
0: 群呀，包括这些要求啊，都是
1: 对，
0: 不一样的哈。
1: 哎，对，
0: 可能在
1: 嗯，
0: 操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大很大的这些区别哈。
1: 哎，对，
0: 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有
1: 嗯，嗯，
0: 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到一些专业的机构去进行一个咨询，看自己到底适合怎么样的方式去对我们这些已经坏掉的这些牙齿的一个修复哈。
1: 对，
0: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到的这些常见的一些修复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还有哪些没有说到的呢？
1: 你比方说常见的呢，你比方说还有一些叫我们叫可摘局部义齿，就是老百姓嘴里说的那个活动牙，是吧？
0: 那就是假牙是吧？
1: 哎，
0: 每
1: 就
0: 天
1: 是
0: 能
1: 哎，
0: 摘
1: 对，
0: 掉的是吧？
1: 老百姓理解的假牙，可能就是这种活动牙，是吧？能摘的这种牙啊，就是说呀，缺牙比较多，然后呢，嘴里边又有牙，它的又有自己的真牙啊，像这种呢，我们叫可摘，我们做的假牙叫可摘局部义齿。啊，就是说，像这个老年人岁数比较大，身体条件不允许种牙，有时候是吧？然后做一个这种活动牙啊，来保持这个患者这个口腔这个功能
0: 你像这个可摘局部义齿的话，是不是对这个邻牙的要求也比较高呢？它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支撑性才能
1: 啊。
0: 做呢？
1: 它相对邻牙的要求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啊。你比方说，就是说，你要我们在这个患者口内是吧？他自己的真牙上有时候挂一个钩啊什么的，是吧？哎，等患者咀嚼的时候，这个钩它对那个真牙是不起作用的啊，不会影响他 这个患者的

0: 真哑。
1: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那你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哈，可能由于各种意外也好，或者是这个本身的一些年龄的退化也好，已经没有牙齿了，但是呢身体还非常健康，可能对这个咀嚼这方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些朋友们，
0: 对，
1: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复呢？
0: 你比方说现在你说什么呀，老年朋友有时候那个嘴里没有牙是吧，我们叫全口义齿。全口义齿来说，你比方说刚才前面咱们也说过了，就是说这个患者他缺失牙以后不修复的一个坏处就是哪，就是说那个牙槽骨的萎缩。他已经时间长了，已经没有长时间，好几年没有修复，他的牙槽骨萎缩的非常快。非常快，他到时候再想做全口义齿的话就是说他就是固位非常差容易脱落。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没办法做了吗？
0: 这得看就是根据患者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牙槽骨的情况然后来说。
1: 好，这个也是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要去看这个自身的这个条件是吗？
0: 对，要看患者口内的条件。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修复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当然还会根据大家的这个具体情况去进行个性化的修复的方案，也有很多哈。就是只要是大家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都是可以帮大家去解决的哈。
0: 对，
1: 还大家健康和自信，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能够去吃到一些品尝到一些比较好吃的这些东西哈。那你像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些可摘局部义齿哈，可能这些朋友还是占很多数的哈。
0: 对，
1: 那你像他这个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吗？
0: 这种活动的牙呢，就是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第一次戴的时候不习惯，
1: 不适感
0: 对，恶心呕吐慢慢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患者去适应去适应。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他疼痛，刚开始戴呢可能回去吃几年饭以后发现有隔的地方，有疼的地方，这个呢我们需要就是及时的就诊，然后过来修
1: 如果说就不合适的是可以随时调的是吧？但是你像刚才说到这些恶心啊或者不适感，这个可能需要时间慢慢去适应。
0: 对，这个需要患者去适应。
1: 好，那还有哪些问题呢？
0: 你比方说刚开始呢，就是说患者说我戴着这个牙我没有办法吃饭。我或者说我这个吃饭特别慢。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都需要跟患者解释，要有耐心要去到时候就是我们要需要教会患者怎么去用它怎么去使用它。
1: 好，这些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义齿哈，就是可摘局部义齿，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你像这个全口义齿的话，又有哪些这个原因，怎么去影响它呢？
0: 全口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以前，你说我大概在十几年前，就是我刚上班那几年，再往前，就是说，为啥呢？那会儿呢，全口比较多呢？因为那会儿那个根管治疗还没有很普及的时候，就是患者呢来了以后，就是说只要牙疼就拔牙所以导致就是那会儿大量的这个患全口义齿的这种患者
1: 好，那先打断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3时03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内丘有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3时37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宋家庄镇、北小庄乡、将军木镇、龙泉寺乡、西黄村镇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

0: 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
4: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辛江波，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萌，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8: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王双庆王主任。王主任比较擅长的是全瓷牙、固定桥、可摘局部义齿、全口义齿、种植义齿、咬合重建、美学修复，还有颞下颌关节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牙齿坏了怎么修复，牙齿缺失了怎么样去镶牙以及保养哈。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其实已经给大家说到了很多牙齿坏的一些原因呀，包括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等等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全口义齿哈。
9: 对，
7: 你像这个全口义齿，可能就是老百姓理解的，就是牙都掉光了，没有牙齿了，是吧？
9: 对。
7: 那你像他的这个牙裂缺失的这些原因以及影响又有哪些呢？
9: 他主要的原因还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啊，他就是有时候就是牙疼的时候。他说哎我牙疼了，你给我拔了就不疼了，就是这样啊。你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去这个下乡啊义诊啊，有些时候这些患者，你比方说这个牙在我们看来，你比方说我们可以做根管治疗，是吧？通过做根管治疗我们把牙保留下来，但是呢通过根管治疗你要需要来3趟或者需要来几趟，有几次复诊，是吧？患者可能觉得比较麻烦，还不如把它拔了嘞，是吧？这样省事儿啊。主要是其实最主要原因还就是说，你说龋病啊，龋病，你比方说牙周病啊，一些就是有时候这个是不刷牙啊，这些啊。
7: 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些原因哈。
9: 哎，
7: 但是你像这个牙齿掉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确实是对它的这些咀嚼呀，正常的一些功能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吗？
9: 对，你比方说牙，我们有时候也问患者，就是你这个牙掉你怎么吃饭啊？然后我都吃软的，
7: 嚼慢点。
9: 哎，对，或者说我把这个菜呀、肉啊打成糊糊，哎，都是这样的。
7: 其实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还是。不是很友好哈。
9: 对，
7: 好，那你像我们这个全口义齿，我们在这个复诊的过程当中，一般会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

0: 去注意的呢？
1: 全口异质呢，就是比如有一部分有一些患者，比方说他已经戴这个牙，比方说十好几年、20多年了，是吧？他已经习惯了啊，他已经习惯了。你别看，就是说我们看人家这个牙，在我们看来，他这个牙该换了，是吧？该换新的了。但是人家用着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啊。看着有时候他可能有的患者他在嘴里边玩啊，他觉着哎上下牙打架似的，他在那，但是人家吃饭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也不，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也不用那个去，更换，是吧？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第一次，尤其是就是第一次戴牙的患者，这个我们就是比较重视啊，我们比较重视啥？因为第一次戴牙呢，就是说，第一就是恶心、呕吐啊，就是不习惯啊，就是说猛一下，就是往嘴里边放上下这样两大块东西，患者不太习惯，在嘴里边。用患者有患者大部分患者是吧？我倒不过来啊，就是这样。
0: 就是跟他和平相处。你像刚才说的，有的戴了很长时间在
1: 哎，
0: 嘴里
1: 对
0: 玩
1: 对
0: 也没
1: 对对
0: 事儿，
1: 啊，
0: 但是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你让他咬，他可能不能听你的这个指挥哈，
1: 哎，
0: 就是不
1: 对，
0: 是很操作的，不是那么灵活哈。
1: 对，
0: 所以说也是需要适应，需要这个时间是吧？
1: 对，患者需要去适应，需要去那个我们训练啊。我们会教会患者，我们你说怎么去吃饭是吧？怎么去那个嚼啊？怎么去吃饭？你比方说把这个馒头啊掰成小块儿是吧？放在这个口角的位置是吧？然后呢嚼两下，嚼呢就是左右来回倒倒是吧？然后或者说你比方说这一小口咽了呢我们再咬下一口啊。现在你比方说以前吃饭的时候。患者他需要半个小时，我说你现在吃饭可能就需要1个小时，啊，这样慢慢的让患者去适应，啊，慢慢的去习惯，
0: 好像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像这个，因为它是全口义齿，大家可能会担心它的这个固定的效果怎么样哈？
1: 顾问就是说啥？如果说还是看，就是说长时间没有镶牙的这些患者，尤其是下颌，下颌的这个骨头啊，它这个它有时候它吸收的非常快。比上颌吸收的快的话，它下颌会固位不太好。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们这个上颌啊，就是固位一般没有问题啊，主要问题都在下边啊，都在下颌义齿啊。一个是固位不好啊，它容易掉。患者来就诊复诊以后就说，哎，我这个舌头一舔它都起来了啊，它固位这是一个固位不好。再一个就是说疼。啊，就说我吃点东西，就是满口都疼啊，所以说没有办法吃东西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都要及时的来就诊
0: 好，包括大家呢，在这个这个全口义齿上有任何问题，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咨询您的这个专业的医生哈，就是总有办法帮您去度过这个不适的这个期限，然后呢，也帮大家去怎么样去跟他和平去共处哈，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
1: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牙齿上有一个小黑洞哈，他说不疼不痒，他说需要修复吗？
1: 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是掌握的啥，就是说有一个小黑洞，如果它能卡住探针的话，啊，我们检查过程中它能卡住，我们就是建议就是及时的就是钻开我们看一下啊，
0: 也是需
1: 或
0: 要。
1: 者对，或者说照一个片儿看一眼啊，它里边有没有坏的，就是特别大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1: 啊，哎，
0: 口小
1: 口
0: 肚子
1: 小肚子
0: 大，
1: 大，哎，对，
0: 这是大家都经常会问到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洞，也不疼不痒，是不是就可以不管了呢？是吧？
1: 对
0: 可能
1: 对，
0: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有的可能确实也没有问题哈，就是好几年了也没有什么发
1: 哎，
0: 展。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对，
0: 有的可能，哎，你今年看它没事儿，哎，明年就开始疼了，然后
1: 对，
0: 一检查这个里边已经坏了很多了哈。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牙齿蛀得比较深，他说偶尔呢会酸痛，他是直接补牙呢，还是需要做根管呢？
1: 像这种就是说，一般如果说那个它坏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去干净，是吧？就直接是补上啊，补上让患者回去观察一段时间啊。如果出现这个牙髓炎的症状啊，你比方说晚上疼啊，然后或者说疼的患者就是自己疼的没有办法接受啊，是吧？他要及时的过来做根管治疗
0: 就是即使是补了，后期
1: 啊。哎，
0: 还疼，还能
1: 对，
0: 做根管是
1: 对
0: 吗？
1: 的对的
0: 好，
1: 对
0: 大家
1: 的，
0: 也可以这两种方案，也可以直接根管，然后去做个拍个片儿，然后也可以先补了，然后如果后期还疼，那我们再去做根管都可以是吧？
1: 对对
0: 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牙齿崩了一小块。

0: 它边缘缺损，不影响吃饭，需要修复吗？
1: 嗯，如果说在后边牙的话，就是也不行，不影响美观，是吧？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到神经，是吧？哎，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就是不划舌头或者不划嘴唇，哎，就可以。如果说在门牙，如果就说患者要求就是影响美观的话，哎，可以补一块儿，
0: 可
1: 以补起来。可
0: 能确实有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咀嚼一些比较坚硬的食物的时候，牙齿掉了一小块，是吧？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是吧？这个具体需不需要补，也看具体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对吧？但是这个对我们的牙齿里边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影响的，是吧？但是有些你像这个小黑洞什么的，它可能就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对，
0: 好。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牙齿缺失呢比较大，他说补牙挂不住，他说医生呢建议做嵌体，他说嵌体和补牙有什么区别？其实在节目当中刚才也给大家去说到了哈，
1: 哎，对对，
0: 其实就是老百姓可能有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哎，医生让他做，但是他有的时候还是不了解哈，所以大家就想多问一下，你像这个嵌体和补牙有什么区别，可以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1: 这个补牙呢，就是说我们在患者口腔内里面，我们一块用树脂一块一块堆起来的，是吧？它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嵌体呢，是我们取个模型，就是在患者口腔内这个牙，这个牙上，你比方说我们预备一个固位的一个形状啊，然后呢我们取出来一个模型，然后翻出一个模型，或者说用这个数字化，这个我们用这个计算机口扫扫描一下，然后打印出来模型，然后呢，把这个嵌体，它是一个整体打印出来一个东西啊，把这个整体这个嵌体呢，就是整体粘到这个患者的口腔内的啊，
0: 就是一个是个整体，一个是需要一点一点补起来的，
1: 对对对对，
0: 可以这么去理解哈。
1: 哎，对，
0: 那它这两者的这个费用差别大吗？
1: 费用嵌体的话，医院呢可能是。现在收费可能是2000稍多一点点，
0: 那还是比这个补牙可能要稍贵一些，
1: 哎，要稍贵一些，
0: 但是它更加的精准哈，患者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去选择，或者根据自己的牙齿条件，是吧？
1: 对，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它本身它已经挂不住了，或者缺失比较大，如果说建议去做嵌体，
1: 对，
0: 那
1: 可以做嵌体，对，
0: 好，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王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现在是周一、周三、周四在医院。然后周二周五呢在冶金门诊，我们眼科医院在冶金路有个门诊，门诊部，
0: 好，基本上是全天出诊的状态哈，
1: 对，
0: 就是不在本院就在这个冶金部，是吧？
1: 对，
0: 好，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就比如说口腔修复问题啊，比如说全瓷牙、固定桥、可摘局部义齿、全口义齿，还有种植义齿、咬合重建、美学修复和颞下颌关节病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来找到王双庆王主任来进行咨询。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牙齿坏了应该怎么样去修复哈，让大家呢也找到了正确的方向，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听众朋友再见。
0: 好的，感谢王主任，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热线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

0: 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静一。我们的栏目呢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主办的。如果说大家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想问问大家哈，您是否因为过排便困难而苦恼呢？是否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呢收效甚微呢？根据一份统计，我国慢性便秘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0%到15%，其中呢老年人更是超过了20%。便秘呀，真的，它虽然不是一种病，但是呢，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长期不缓解的话，还有可能会诱发其他一些健康的问题。那么哪些食物真正是肠道清道夫？膳食纤维是不是越多越好？像蜂蜜、酸奶这些网络上流行的通便神器真的靠谱吗？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缓解便秘的食物呢？我们在今天名医热线番外篇当中就来跟大家带来主题，说一说那些可以缓解便秘的食物。不知道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真的哪天上厕所不是特别顺畅的时候，可能哈，像网络上流行的方式有什么喝蜂蜜水啊，吃香蕉，还有喝酸奶，还有喝黑咖啡。有人说啊，说我喝了黑咖啡就拉肚子，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但其实哈，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对于通便缓解便秘来说效果真的是比较普通的，甚至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哈是并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来依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两位专家根据他们的介绍，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究竟哪些食物对于缓解便秘是真的有效的。首先在说食物之前，可能我们要先说一说为什么会出现便秘的情况。什么叫便秘？怎么着就算是慢性便秘了呢？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数据，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说您的排便次数每周少于3次，而且呢大便比较干结，排便比较困难，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有半年以上，那么您就是属于慢性便秘的一位朋友了。慢性的便秘呢，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会引起一些像直肠炎、肛裂痔疮等等肛肠疾病，还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心理负担，引起比如说像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情绪。而究竟为什么会造成便秘，除了跟年龄有关之外，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生理结构或者疾病引起的，比如说像肠道啊等等相应的一些疾病压迫梗阻引起的便秘，这是一些这个疾病引起。或者呢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疾病，这都相对是一些病理性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便秘了，可能是跟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 像生活方面，不良排便习惯就是第一大杀手了。想有感觉的时候，我们不去，憋着。因为当大脑收到外括约肌发出的排便信号的时候，如果你偏偏非要憋着，我现在就不去，等等再说，久而久之就会容易形成，并且逐步的加重便秘。而且上厕所的时候，如果玩手机，也会分散注意力，延长排便的时间。除此之外，像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运动少，这些生活习惯都有可能会导致或者加重便秘，这是生活习惯方面。而在饮食方面呢，其实也有很多习惯啊，是会影响我们排便顺畅的。比如说饮食不均衡，菜少肉多，偏食啊，导致这个膳食纤维摄入量不足。或者呢，平时哈，有些朋友特别不爱喝水，尤其可能一些小朋友不爱喝水哈，水少也会导致大便干结，难以排出。甚至有一些减肥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什么呀，不咋吃东西，这都会引起或者加重便秘这个现象的情况。如果说您曾经也是一位便秘患者，或者是深受便秘之苦，可能也听到网上有各种各样哈，什么通便的食物，什么蜂蜜水呀，还有这个黑咖啡呀、酸奶呀等等啊，香蕉啊什么的，究竟他们效果好不好，能不能起到润肠的作用呢？我们稍后来跟您一一继续介绍一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3时03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内丘有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3时37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宋家庄镇、北小庄乡、将军木镇、龙泉寺乡、西黄村镇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6: 民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个时间段的番外篇，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哪些食物能够缓解便秘。刚才说了哪些生活习惯可能会造成便秘啊？那我们来说说食物吧。其实在网络上大家听到过这一种那一种各种通便食物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去说几种。比如说蜂蜜水啊，有人说这个蜂蜜水哈，喝了之后能够去清肠排便，这种观念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早上起来空腹先喝一杯，并且呢养成了习惯。但是哈，我们在这儿要说的是，的确有的一些朋友喝了蜂蜜水之后会觉得有通便的作用，但是也有的人会觉得没有什么用。蜂蜜呢，它味甘性平，不同的时间喝蜂蜜水，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早上起来空腹喝，促进排便的效果是比较好。另外啊，如果说有的人觉得它有通便的效果，有可能是因为对蜂蜜当中的果糖不耐受，或者轻度不耐受。这个类似于什么呀？就类似于有人喝了牛奶之后乳糖不耐受一样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类似于有点拉肚子的情况哈。所以呢，可能经常吃蜂蜜会影响肠道的正常功能啊。 在这儿呢，最佳选择其实建议大家哈、不一定很适合，它有效果，但并不是效果特别好。而且呢，本身蜂蜜它也是糖类的一种，比如说您要是血糖比较高，或者是有减重的需求的朋友的话，建议还是要慎重的去使用哈、因为它的热量也是相当不低的。这是第一个说到的蜂蜜哈、它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可能并不是有关于润肠通便的作用，可能是有关于这个果糖不耐受而起到的作用。第二个食物大家常见的就是说香蕉了，香蕉呢它的确有润肠通便帮助排便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香蕉都有这个效果，只有成熟的香蕉才有这种功能。摄入膳食纤维啊，是可以帮助通便的。你比如说像成熟的香蕉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植物纤维，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能够起到通便的效果了。但是哈，我们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是，说的是成熟的香蕉。你现在大家可以去看看周围的菜市场呀、水果店呀，其实一般卖的都是一些年轻的香蕉啊，稍微硬一点点的。如果是这种香蕉，它其实是完全达不到排便的效果的。而且年轻的香蕉，它因为其中呢含有鞣酸这样的物质，不仅有可能缓解不了便秘，而且还有可能会加重便秘的症状。这是吃香蕉啊，它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需要找到成熟的香蕉，这是需要注意的哈。可以在家里面多放一些，让它成熟一些，如果说有便秘的情况，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还有说到酸奶的啊，酸奶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富含益生菌，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帮助缓解这个肠道干性的作用。如果说有长期慢性便秘的朋友，是可以长期喝酸奶的，也是适合比如说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哈，想要去补充钙质、补充菌群，喝酸奶是合适的。但是哈，可能更多的时候啊，有一些便秘的朋友是出现了便秘的情况才想到说我买瓶酸奶喝吧，那你指望喝了之后马上就能起到作用，那朋友们，我们喝的酸奶不是泻药啊，所以临时喝酸奶想要去缓解便秘这件事情，它基本上等同于效果失灵。如果说您是有慢性便秘倾向的，可以长期经常坚持喝酸奶，是可以慢慢的缓解和看到效果的。前三个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们说它并不是100%靠谱的哈。第四个网络上常见的就是说喝黑咖啡了，很多人说我亲测有效，一喝没事就狂跑厕所。有相关的研究发现，喝咖啡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发生便秘的几率要低，大约29%的人喝咖啡之后呢是有通便润肠的效果。这个呢可能是与咖啡可以促进胃泌激素的分泌，能够刺激肠道活动，增强肠动力是有关的。不过呢，喝咖啡通便的效果也是完全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哈、比如说他的肠道功能不是特别的强壮，喝完咖啡之后立马见效，甚至会拉肚子。也有一些朋友有可能就完全没有反应。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哈，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让自己上厕所顺当点去鼓捣一点喝哈。别看人家亲测有效，但不见得对每一个人都有用。所以上面说到的这四种蜂蜜、酸奶、香蕉、咖啡，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它的效果并不是100%有效。那根据专家的介绍，究竟哪些水果才能够有资格

得啊登上我们的排行榜，真正的在通便这方面能够起到作用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一说哈。第一个就是火龙果啦，火龙果当中呢是富含膳食纤维、果胶还有低聚糖的，这些物质呢不仅能够促进大便的形成，还对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好处。而黑黑的这个火龙果的小籽儿，它的粗纤维更是高达13%，这个啊是不能够被肠道消化吸收的，正好呢它又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可以帮助我们的通便排便。那有人说了，说火龙果有好多种，有红的有白的啊，就选哪种好呢？其实啊都一样，都是能够起到作用的。不过在这要说的是，红心比白心的火龙果含糖量要高一些，价格也高一些，个别的红心可能矿物质含量要高一些哈。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情况去选择需求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西梅，哎，这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哈。这个之前在网上有一个川西套餐哈，就是西梅小番茄、西梅拿铁、西梅奶茶等等啊，很多人都反映吃了或者喝了带有这个西梅的食物和饮品之后，好像上厕所变得就很顺畅了。这个西梅它确实是一个通便的好帮手，天然的西梅汁当中啊含有水溶性的天然果胶纤维，还有不溶性的植物纤维，这两种纤维的组合是可以增加肠道的蠕动，软化肠道内的排泄物，增加排便的次数，还能够加速清空肠道，放松舒缓肠胃啊。可能我们在北方的地方啊，不是特别容易买到很新鲜的西梅，那西梅干它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和这个山梨醇糖醇的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吃西梅干通便的效果也有可能比新鲜的西梅要更好。而我自己的经验哈、啊，吃完这个西梅或者西梅干之后，喝一些凉白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个就是牛油果啊，现在呢接受牛油果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牛油果确实是一种好食物哈。仅从通便的角度来看，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就是水果里的佼佼者，100克牛油果里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6.7克，更关键的是它这其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排泄物的含水量，所以呢我们上厕所就不需要那么费劲，不需要那么干了，所以也就会更加的顺当了。家中呢可以去备几颗牛油果，它也是非常优质的这个脂肪补充的这个水果哈，少有的能够补充脂肪含量的水果。最后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猕猴桃了。目前呢国内外很多研究都证明了猕猴桃是有通便的功能的，其中呢在前两年发表的一项小规模随机试验表明，每天吃2个猕猴桃可以减轻便秘和腹胀。而从成分上来看，猕猴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自然也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通便了哈。所以这四种食物相对来说它的效果会更好，而且呢不分人群，火龙果、牛油果，还有西梅，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这是这四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如果说您也是一位受到上厕所困扰的朋友，去家中常备一些。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六十

0: 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没热线，温馨提示。

间，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去推荐到的是缓解便秘的一些食物，主要是水果哈。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刚才经过研究之后，确实是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的一些水果有什么？猕猴桃、牛油果、西梅、西梅干也可以哈，还有火龙果，红心的、白心的都可以。红心火龙果相对它的含糖量要高一些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便秘其实和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哈。有的时候我们长期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也有助于缓解一些慢性便秘。比如说以下的这些食物，它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有助于缓解便秘。您可以在平常啊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多吃一些。比如说有这么几类啊，薯类，像红薯、土豆、山药、芋泥等等。而叶类的蔬菜呢，包括像芹菜、羽衣甘蓝、红薯叶、西兰花、蒜苔等。菌藻类的蔬菜呢，像有金针菇、口蘑、香菇、木耳等等。魔芋类的食物啊，魔芋粉、素毛肚，哎，我吃火锅爱吃。还有一些煮熟的豆类，像黑豆、菜豆、芸豆、青豆、花豆、黄豆等等。还有煮熟的杂粮，类似于像黑麦、麸皮等等。在日常生活当中适量的多吃一些，也能够去帮助我们缓解或者调节便秘的情况。有能够调节或者是缓解的，那自然就会有增加的。比如说这些食物吃了之后，就会让我们上厕所不是很顺畅，像韭菜、羊肉非常容易使大便干结，加重便秘。还有就是一些辛辣的、干炒的、油炸的、烧烤的食物哈。如果说您最近本身肠道就不是特别舒服，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就要相对少吃一些了。掌握一个良好的饮食结构，选择正确的食物类别，然后呢，再摄入足够量的蔬菜、水果、水分和全谷物，这个是健康人群预防便秘以及便秘患者治疗便秘的一个基础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啊，也再跟大家啰嗦啰嗦，不管您吃哪一种水果食物，其实呢，预防便秘、缓解便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喝水。因为我们本身人体当中的水分含量就特别的多，尤其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本身身体通过出汗呀各种方式排出水，身体外的水分就会增多，就更加注意需要去补水了。在临床上啊，有一些轻度的便秘患者通过多喝水就能够起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作用了。我们可以从网上去搜一搜哈，在医生指南当中大概建议不同的人群啊，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年龄啊，大概建议每天要饮水量有多少，再反思复盘一下我们每天喝的水足不足够支撑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呢。如果不够的话，多喝一些水是最简单的去缓解肠道不适的方式方法了。

我们网络上有朋友说啊，是感谢父母给我的消化系统，从来没有便秘的困扰。你这个很幸福，但是还有一些不太幸福的朋友。那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不知道您有没有掌握一些方式方法呢？很多食物哈，可能在吃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有一些主观性。那总之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不管是水果还是日常的蔬菜主食，有适合您的、您喜欢的，适当的多吃一些哈，都能够去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我们肠胃的一个不适的症状。另外就是要多喝水。老说哈，凡是遇到什么事儿老让你多喝水的人，是不是不太负责、不太走心呢？但其实多喝水对于人体健康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您还有没有什么缓解便秘的好方法呢？也不妨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民意热线番外篇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吧。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恩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那今天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来

0: 乐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昌平路小学的一位资深的心理教师。是的，在往期节目当中的话，我们邀请到了很多学科类的教师，而今天的话，我们针对的是孩子成长的心理学，要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那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心理方面的话，尤其是孩子的成长方面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213-0233、213-0244、213-0255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向我们的老师来进行咨询。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文字的方式来实时的互动，您只要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找到之后的话文字留言，也同时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行是邢台的行，您可以找到视频号我看行885，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线留言关注点赞。好的，马上的话就进入到我们每周二的时间，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是的，欢迎大家的话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敲黑板画重点名师来了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话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一位心理咨询老师，那就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资深的心理教师，我们欢迎小玉老师。好，小玉老师，请您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的小玉老师的话是一位资深的小学专职心理老师。
2: 哎，对，我是来自仁泽区昌平路小学的专职心理教师。
0: 那说到了心理这门课的话，是最近才在小学开设的吗？
2: 一直有在开设这门课。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确实除了学习的话，我们都希望他是身心全方位的健康成长，尤其呢就是在心理这个层面。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在经受一些挫折也好，包括的话在经受一些这个磨砺也好，都需要的是能够心理上快速的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要素。所以说我觉得今天非常高兴哈，请到了我们资深的心理教师小玉老师来跟大家来分享。而今天的话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也很特别，那小玉老师准备了一个主题，叫做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因为平凡的我们都是成长的主角。可以说每个人的话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当中一定要去努力向上，或者说是能够真正的爱自己做自己。所以说您今天给我们准备这个主题的话叫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您怎么理解什么叫做不完美的自己啊？
2: 哎，是的，我说这个自身也很惭愧啊。今天我也是说借着当下这个内卷的热门话题，结合当我们这个一线的教育观察，分享一下我个人浅显的思考和实践感悟。坦白来讲呢，我今天的这个发言仅做这个抛砖引玉，也算不上标准唯一的答案。那么希望今天通过咱们这个探讨呢，能够带动各位家长一同静下心来去深度思考一下，也希望听完我的分享之后，大家可以带到更独到和更优质的一些见解，那么我们可以交流碰撞，形成一些思维层面的共鸣。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标。
0: 首先的话我觉得要关注一下这周的话呢，很多的孩子应该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暑期，尤其呢像中学升高中或者是高考要升大学这个阶段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尤其大家是比较关注分数，

0: 啊，比较关注升学率啊，比较关注的是我们日后啊该怎么样的能够适应新环境。那这些的话，应该都是跟我们的心理层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哈。就是在您看来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件事儿呢？
1: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这件事儿的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心理学当中，一个叫幸存者偏差的概念。那么幸存者偏差，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只能听见和看见成功的故事，而那些失败中途放弃的人是基本不会发生的。于是呢，我们就把少数幸运的个例当成人人都可以复制的标准答案。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家长刷到一条短视频，哎，这个孩子从小疯狂补课刷题，最后考上重点高中，于是呢，大家都会跟风认定，低年级拼命补课就一定能考上好高中。那么现实隐藏的真相就是，大批量从小被迫，哎，去高强度学习的孩子，到了初中阶段就会厌学呀、掉队呀。那么这些失败的案例，很少有人主动去分享出来，大家也只看到了最后成功的这极少数的人。那么，也会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身边也存在着一些个别的天资聪颖的孩子，日常也不会说，哎，很努力，然后很认真的去写作业。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学霸。然后呢，有些家长就会认为，哎，学习习惯毫无意义，天赋才是决定成功的因素。那么实际情况下，依靠天赋走得长远的孩子也是寥寥无几的。绝大多数的缺乏良好习惯的学生，等到了初中知识点变难以后，成绩也会快速的下滑。那这一部分普通孩子呢，常常被大家选择性忽略。所以呢，我们听多了放养的孩子考上清华，小学倒数，中学逆袭成黑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努力也没什么用，或者普通孩子也能突然开挂。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剩下98%的孩子，那些默默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成长的，以及那些因为被放养而陷入迷茫的孩子。
0: 哎，那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小鱼老师哈，我们经常会说，一个成功的人的话，尤其是非常会学习的人吧，那他们有1%的天赋，加上99%的努力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鸡汤式的语言。那请问您觉得，在您看来的话，是天赋重要还是后期努力重要？
1: 我个人感觉就是，天赋固然重要，但是后期的努力是我们这个走完这一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
0: 对，我们经常说，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有天赋的孩子啊，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够正确的引导，能够让孩子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能够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哎，对，因为学习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部分。
0: 对，因为你看，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叫做幸运者成功者的这个案例，大家看到的都是好的，看到都是这种，哎呀，好厉害！我们经常家长也会说哈，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对，我们从小也生活在好像是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当中，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纳闷儿，说自己真的就这么的差吗？或者是真的自己就是一个 loser 吗？就是在您的这个经验当中的话，会不会有很多的孩子也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其实这样的这个心理这个是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去帮助这些孩子从这种幸存者偏差的这种焦虑中走出来。
0: 对，这个就是您提到的哈，幸存者偏差。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就已经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他就觉得为了能够讨好爸爸妈妈我必须得学习好如果我学习不好，那我换来的可能就是批评，或者我换来的可能就是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所以说，在现在目前生活当中，这种情况还是偏多的。
1: 我感觉是偏多的。
0: 所以说，家长也焦虑，孩子也焦虑。你看，这同时都在焦虑的话，那请问我们图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让，就是好像生活在焦虑当中啊？
1: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就是去研究的一个人生话题。

0: 对，就是说我们要解开这样的一个困局，
1: 嗯。
0: 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呢？
1: 嗯，那么，如果我们要解开这样的一个困局，就是远离焦虑的话，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心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最近发展区的理论，也许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么，最近发展区是教育学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是由这个苏联的心理专家列夫·维果斯基提出来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它是指学习者目前能做到的事和在他人帮助下能做到的事之间的差距。那么，这个理论呢，把孩子的学习能力分成了三个圈层，最里层是孩子的舒适区。什么叫舒适区呢？
0: 舒
1: 就
0: 适
1: 是，
0: 区，
1: 哎。
0: 就
1: 就
0: 是孩子基
1: 是，
0: 本上他自己很快速的就能够解答出来，
1: 哎，对，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学会了1+1=2，那么无论说你怎么为难他，他都能知道1+1是等于2的。
0: 就比方说，如果问2+2等于4啊，2+2等于多少？他说。
1: 刚才郭涛老师也提到了，那么1+3呢，就其实就是在这个中间区，在这个中间这个圈层叫做我们的最近发展区。哎，也就是说，什么孩子目前是不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家长呀，或者朋友呀，或者是这个老师去引导一下，他就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哎，比如说刚才说的2+2等于4，我是知道的。那么1+3呢，哎，
0: 对。
1: 也就是说可以迁移，哎，孩子就是蹦一蹦就能够到的。这些东西，是在这个最近发展区里的，
0: 对，因为你看很多的家长，我们经常刷到短视频哈，就是家长为这个的话就癫狂啊，就发疯啊，就觉得说，这个2+2等于4啊，那4+2等于多少？不知道，就是
1: 对，
0: 稍微的可能变换了一点点，孩子可能这个弯儿啊就转不过来。
1: 是。
0: 那您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说是我们说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的方法问题呢？
1: 那么你看，就是就是在这个理论当中，还有一个圈层，就是最外圈是孩子的恐慌区。那么恐慌期呢，就是潜在发展水平之外的，也就是说，孩子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理解或完成的任务。那么，比如说，就是说，让我们刚才刚学会这个2+2等于4的这个孩子去学微积分，哎，我相信他肯定是学不会的，
0: 对，
1: 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在刚才的这个问题当中，就是说，家长认为的，是孩子蹦一蹦就能够到的，那是不是孩子认为的，够一够就能蹦到的？
0: 这个的话，我就说，想起来，曾经我们经常说，家长认为孩子在1、2年级，他就应该会就是某一些算法，但是呢，实际情况的话，可能孩子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
1: 对，因为1+2年级，尤其是1+2年级的孩子，他就是整个大脑也在疯狂的发育当中，可能他现在不知道，哎，可能到了他发育好了以后，他也就知道了。所以说，家长误以为就是这个孩子你应该知道，但是其实对于他现在的这个认知条件来说，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
0: 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你还没学会走呢，你就跑起来
1: 哎，
0: 了，
1: 对，哎，超前的学习。
0: 这也是现在家长很多家长可能做到的，就是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啊输在起跑线上，
1: 哎，
0: 那
1: 对。
0: 就是说我孩子1年级，那这小学这6年的课程他都得会
1: 哎，
0: 啊，
1: 对，是很多
0: 到
1: 家长就是比较超前这种
0: 对，
1: 学习，
0: 就到了可能3、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初中的课程了，
1: 对，是我身边也会有这种家长，这
0: 就
1: 样的家
0: 像
1: 长，
0: 这样的情况的话，您肯定是不建议的，对不对？
1: 我个人不太建议，
0: 那这些针对于我们家长盲目跟风，尤其是家长的这种焦虑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家长会误认为。哎，就是把那个孩子的最近发展区，哎，就是其实就是在孩子能力之外的，他就是误认为是孩子蹦一蹦就能够到的，
0: 对。
1: 哎，就是把这种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就是掌握的东西，强行灌输一些专业的知识，孩子只能是靠这个死记硬背来应付。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家长们所谓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生不仅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那么我的建议是，就是说，你可以首先精准评估一下孩。

0: 子当时哎，现在真正能独立做什么、
1: 嗯、
0: 哎，敏锐地捕捉到他正确的这个最近发展区的边界到底什么才是他哎，蹦一蹦能够到的、哎、
1: 哦
0: 哎，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要了解自己的孩子，
0: 对，
1: 他是不是天赋型的选手？
0: 天赋型的选手确实也是比较少，但是每个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很聪明，嗯、哎，是
1: 呀、
0: 啊，哎。
1: 就是
0: 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是天赋型的选手呢？
1: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刷到短视频，之前我们跟其他老师也聊到哈、
0: 嗯，
1: 我不知道您刷到过没有，
0: 嗯、
1: 就是那个有一个俄罗斯的夫妻，
0: 嗯
1: 啊，然后爸爸呢非常的优秀，
0: 嗯
1: 啊是翻译还是什么？就是妈妈的话也非常的优秀，
0: 嗯、
1: 精通、
0: 嗯、
1: 啊五国语言、
0: 嗯，
1: 然后两个人不是定居在中国吗、
0: 嗯？
1: 啊，然后结果呢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不会说不会卷舌，
0: 啊、
1: 嗯，然后俄语就是自己的母语、
0: 嗯、
1: 说的特别不好、
0: 嗯，
1: 然后反而说中国话说的特别溜，嗯、就是这种情况，就突然感觉好像。好像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0: 是、嗯、
1: 就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家长的话就特别的头疼，特别的、
0: 嗯、
1: 恼火
0: 焦虑，
1: 然后就是他的俄语啊、
0: 嗯、
1: 包括英语啊就特别的差、
0: 嗯、
1: 啊就怎么教都不会、嗯、然后孩子呢还经常的这个就是口头禅是我要打死外国人，
0: 看来是很喜欢我们中国，
1: 对啊，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就很无语，就说、
0: 嗯、
1: 啊我们就是外国人，我们就是老外，你也是老外，但是他就是特别的喜欢汉语、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突然感觉哎，这种事儿它不是说不可能发生，
0: 嗯，
1: 一个可能是跟他生活的环境有关，
0: 对，
1: 再一个的话，你看跟父母的这个教育程度好像也没有关系，
0: 啊、
1: 嗯，你说他的父母的话教育程度非常高，
0: 对，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哎是爷爷还是姥爷我忘了啊，就是一个长辈是在俄罗斯本国的话地区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教授级别的、
0: 嗯，
1: 就是天花板级别的人物，然后就觉得说你看这家的话这个教育程度非常高，但是孩子好像并没有说在这一块特别的开窍、嗯、
0: 啊，
1: 反而的话
0: 起点非常高，
1: 对，反而可能对于这个中文、
0: 嗯、
1: 他就会特别的好奇，特别的喜欢、
0: 嗯、
1: 而且还特别的热爱，嗯，所以说您看就是我们经常说有一些家长的话他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这么优秀我们这么出色孩子能差到哪儿去，就是总会给孩子强加一些压力，
0: 对，
1: 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可能又发现了孩子他的另外的一种擅长，就是他的天赋型的技能、
0: 啊、
1: 但是家长的话又可能束手无策，
0: 是的，
1: 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没有准备好应付这样的场景，
1: 对啊，就是我讲差这么一个故事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挺符合您今天讲的这个、
0: 嗯、对、
1: 啊、
0: 因为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父母起点比较高的这种、
1: 嗯、
0: 很难接受自己孩子的平庸，嗯，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我个人也是建议这个家长就是正确的认识一下孩子，
1: 嗯，
0: 接受现实、
1: 嗯、
0: 然后才能去调整，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家长朋友的话、
0: 嗯、
1: 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开始起跑，
0: 嗯
1: 啊、一方面的话不仅限于只是专业的知识，
0: 嗯，
1: 还是要让孩子保持一颗好奇心，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啊嗯、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好奇，对自然的好奇哈、
0: 嗯、
1: 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好奇，
0: 嗯，
1: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的话我们经常会问问题，
0: 嗯
1: 啊，我们家有一邻居一小孩特逗、
0: 嗯、
1: 然后就跟爸爸妈妈在一块儿的时候经常问啊，爸爸妈妈啊这是什么呀，啊那是什么呀、
0: 嗯、
1: 啊这是什么做的呀、
0: 嗯、
1: 啊那是什么做的呀，啊这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0: 嗯、
1: 为什么他家有我们家没有啊，就是总爱问问题，然后我当时我比他年长一点，我就觉得这孩子怎么那么闹腾啊、
0: 嗯、
1: 怎么这么多问题啊，然后突然自己长大了就发现哎，有一些小孩的话这就是对生活的好奇，
0: 对对、
1: 嗯、
0: 是这个孩子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主动的表现，
1: 嗯
0: 嗯，
1: 是的，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理解孩子当下的一些实际的能力，
0: 嗯嗯嗯，如果说就是说我觉得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以及就是这种孩子的这种自信，
1: 嗯
0: 嗯，能够让孩子就是走得更远，
1: 嗯
0: 嗯，
1: 好，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网上有一个词啊、
0: 嗯、
1: 我也是最近有刷到哈、
0: 嗯、
1: 叫做习得性无助，
0: 嗯
1: 我们想请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意思呀，
0: 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有一个叫做自我决定的理论。那么在这个理论当中呢，孩子就需要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哎，其中有一个就叫做胜任感。那么就是说，人天生就会有一种去胜任、去掌控一件事的这种内在的需求。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孩子这个被迫一直处在这种我怎么都学不会的超纲区，就是在这个最外圈，哎，频繁的受挫的话，大脑就会发出一个信号，我胜任不了这件事儿。久而久之呢，这个我们这个人的机体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挫的话，大脑就会启动防御机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不会说，哎，我就是不会怎么着的，但是他的表现，比如磨蹭呀、走神呀、厌学呀，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习得性无助，哎，不由自主的就觉得，哎，我胜任不了。
1: 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了，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不自觉的会走神儿，或者说是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
0: 不行，
1: 对，就是学不会，
0: 对，
1: 我怎么学也学不会，我甚至没有办法胜任这个事儿，
0: 对，
1: 甚至从一开始就觉得说你要交给我的话，我一定给你做的不好，
0: 对，可能就是从一开始给我这个任务就放弃了，
1: 就是这个的话，在小学阶段的话，它会就产生吗？
0: 其实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就是孩子们就是会磨蹭呀，然后就是把作业推到最后去做，其实就是他觉得，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不太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个
1: 工作，但是他还是个孩子啊，我们经常说小学阶段，尤其是这个低年级阶段哈，他还是个孩子，我们就是应该怎么样提醒他，或者说是我们要就是要让他知晓这件事儿是不对的。
0: 对，我们其实要从最核心的去改变他的话，就是要鼓励他，然后去培养他的那种内驱力。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让孩子能够自信起来。
0: 对
1: 啊，好，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回归到经常说理论，经常说文字，但是我们回归到生活的本质的话，还真的需要的是家长去很好的去引导孩子，因为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孩子基本上在家里的时间的话要更多，尤其在这个居家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吧，打打闹闹啊说说笑笑啊，有可能的话，跟这个其他的小伙伴在一块儿，所以说在这一块儿的话，我觉得家长的话要特别的观察一下，有的时候跟孩子再能够多一些沟通，能够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然后我们才能够就是有的放矢。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的话我们回来继续呢跟我们的小鱼老师啊来聊有关于孩子的成长心理，同时的话要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 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呢是来自于调频88.5兆赫调频90.3兆赫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

0: 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呢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在线的话点赞关注和留言。那今天的话我们请到的一位名师的话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的资深小学心理教师，我们的小玉老师。是的，我们难得的话是用心理层面来跟大家呢来分析，而今天小玉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的话，就是要接受那个平凡的自己，也要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是的，我们再次欢迎小玉老师。
1: 好，感谢。
0: 那说到了心理的话，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真的要正视啊我们的心理健康。尤其我觉得作为主持人来说的话，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哈，我们是一个开朗乐观的性格，然后我们爱说爱笑啊，有的时候随时可以跟学生打成一片。但是同时的话，我觉得在我们真正的跟学生沟通，尤其是小学这个阶段的话，他们更加的单纯，也更加的童言无忌，实际上更加的容易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但是反过来的话，我们要说了，随着孩子的长大，那我觉得孩子可能内心当中也承受了一些压力，他也会有一些焦虑，甚至会出现一些情绪化。
1: 烦恼增多。
0: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这一块的话，我们要请我们的小玉老师哈，继续来给我们分析啊，就是一些常见的啊，我们说一些啊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1: 那么你看，我们那个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理论，叫做情绪 ABC 理论。
0: 情绪 ABC。
1: 对。在这个理论当中 ，A 是指就是我们发生的这件事情，就叫做激发事件。C 呢就是引起的结果，然后那么我们往往是觉得就是这个事件 A 刺激到孩子，然后让孩子变成了 C 这样的结果，产生了 C 这样的结果。比如说事件 A 就是说孩子努力了半天，但是成绩却中等，那么他的事件他的结果就是C 他的情绪崩溃了，自我否定。那么其实很多人认为是成绩中等导致了孩子的崩溃，但是实际上是中间的这个 B 然后导致了这个心理的崩溃。
0: 这个 B 的话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那么在这个面对这个事件当中呢，有的孩子是固定性的思维，比如说他的心理的等号是考不好就等于我很笨，等于我这辈子都不行。那么这种思维呢让他害怕失败，因为失败就意味着我这个人被否定了，所以他害怕挑战，只想待在这个舒适 区里，也无法接纳自己那个不完美的自己。而有些孩子呢，他是成长性的思维，他内心的等式是我是暂时没有考好，是我还没有掌握方法，我需要调整策略。他是针对这个事件的，而不是去否定自己。他把这个失败看作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把普通视为一个暂时的可以持续改变的状态。那么所以同样都是事件 A， 但是因为不同的解读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和情绪。所以呢让孩子痛苦的从来都不是成绩普通这件事儿，而是对这件事儿的这个负面的想法。
0: 您说到这儿的话，如果就是我突然也想到了一个情况哈，就是可能在我们身边的话会有这样的孩子，他就天生特别的乐观，就是考得不好啊无所谓，就是比方说今儿吃的这顿饭没有那么的可口，无所谓啊，比方说今天想去的这个景点也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好看，无所谓，也会有这样的孩子。
1: 对，心态特别好。
0: 就是请问这种心态他会是我们就是建议的吗？或者说是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孩子呢？
1: 那么这样的孩子就是就是比较用我们家乡话的就是大六二三的，就是说
0: 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什么事儿也不往心里头去，然后特别的乐观，特别的积极。那么我想这样的孩子的家长也会挺头疼的，就是觉得他可能不太认真，
0: 对，
1: 不太谨慎。
0: 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矛盾点啊，就来自于家长和孩子他的不对等。
1: 对
0: 啊，你看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家孩子特别优秀，但是孩子可能会平凡一些，所以说造成了矛盾，这个落差。有的可能你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孩子，他的家庭条件并不是说那么的好啊，家长也没有说给予特别高的啊这种期许，对，但是孩子反而哎能够破茧成蝶啊，最后的时候可以啊，就是真的是脱胎换骨哈，让人刮目相看。所以说你看有这样的孩子有那样的孩子，就是这个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经常比较多的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您觉得刚才像我说的，就有些这孩子的话他特别的单纯，就是无所谓啊，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很完美啊，我就都行，一般，还好，就那样吧。就是您会觉得这样的孩子就是可取吗？或者说是有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在心理层面的话，这样的孩子反而是比较乐观，不会太出现这种心理层面的问题。那么可能就是说，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像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就是，哎，家长会觉得他什么都不往心里头去，然后也会比较担忧他，就是哎，那个会不会上当呀？会不会哎长大呀？或者这样的问题。
0: 在小学当中的话，一般孩子会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您接触的。在咱们小学吧，
1: 在咱们小学，其实因为这个孩子们，岁数还小，然后，即使说就是遇到一些挫折也好，我们每天都和家长见面，然后就是，他们，到底就是看问题没有那么深层次的，所以孩子们大部分还是就是说非常健康
0: 啊，对，就是在健康的这个基础条件之上的话，就想问一下，一般的话像现在孩子会向您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就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苦恼呢？
1: 他们的苦恼可能就是说，今天就是成绩啊之类的，大部分是这个，因为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学习。
0: 你看昨天我们少年悄悄话的话邀请到的咱们昌平路小学四位同学哈，也跟我们在分享他们成长的烦恼。我觉得孩子挺有意思的，因为到了暑假了，孩子说，我就想睡懒觉，
1: 对，
0: 然后或者我就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然后干点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有一个男孩我印象非常深，他就希望的是说，我希望我爸妈的话，不要睡懒觉。因为我希望我爸妈的话能够早起，然后呢，给我做早饭啊，就是想吃爸爸妈妈做的早饭。哎，我觉得你看，这就是特别可爱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所反映的问题，我觉得也
1: 单纯，
0: 对他们的问题也是就是五花八门儿，
1: 对
0: 啊，就是在您接触的这些孩子当中的话，比方说问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觉得印象深刻又比较有趣呢？
1: 哎呀，比较有趣，你这样一说，我忽然想起来，有一次我送我们班一个，就是送我们学生去放学，然后我也看到他的妈妈来接他了，他也看到他妈妈来接他了，然后他扭头就跑，然后我以为他是没有看到妈妈，我就拉住他，哎，我说你妈妈来接你了，然后他就扭头也就跑，然后我说，哎，为什么你不喜欢你妈妈来接你啊？然后他说那个，因为我不想睡觉。
0: 不想睡觉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不想睡午觉。
0: 哦，就是说
1: 跟妈妈在一起就要睡午觉，
0: 就是中午
1: 对
0: 这个放学的时候，
1: 孩子对。
0: 哦，哎，对，你看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哈，像现在的小孩到底该不该睡午觉？
1: 睡午觉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即使是不是夏季作息，下午的第一节课都大家都昏昏欲睡的，所以
0: 刚才您故事当中的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女孩？
1: 男孩。
0: 你看我就在想，这男孩啊，这精力比较旺盛，
1: 对，
0: 他就压根儿他就不想睡觉，
1: 对，不想束缚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我是代表家长的这个角度，我想问，因为我们孩子说，爸爸，我最讨厌睡午觉。
1: 很多孩子都特别讨厌睡午觉。
0: 对，但是在我们看来的话，我觉得睡午觉是一件挺简单的事，而且也是一件我觉得很舒服。
1: 对，
0: 就是小憩那么一会儿的话，你下午精神头会特别的足。
1: 对，
0: 但是孩子们反而不会，
1: 因为他不想这个浪费这个时间去睡午觉。
0: 就是想玩，
1: 对，就想玩。
0: 你看一玩的话，有可能你看到下午的话，难免你就精神头就没那么足了。
1: 对，人的精力到底是也是有限的。
0: 所以说，你看这心理上的话，这是什么样？该怎么解决呢？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小孩子，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也不会从心理层面去解读他，因为这个是孩子的天性。我在家的话，对于我们的孩子，我就是说，哎，我去陪他睡，哎，这样的话就是他没有别的念想。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这无形当中的话，你不是就成为了那个孩子眼中的妈妈了吗？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你看以后的话，孩子说：“我可不跟妈妈一块儿，我可不希望妈妈来接我。一接我的话，中午就得睡觉。”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反而就会成为了局中人？
1: 难免的。那这个层面我们也要去学会去接受自己，对吧？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在说的时候，往往的话，一说起来就跟自己是非常的相关联，这就是感同身受。好，那我们最后的话还是请我们小鱼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就是怎么样的来解决，怎么样来破局，怎么样来落地，给我们大家来说说一些这个有用的一些方法。
1: 行，我们再来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自我决定理论这个框架，我刚才说到了一种心理需求叫做胜任感，那么其实还有一个自主感，还有一个叫归属感。那么我们在这个想要就是去激发孩子的这个内驱力，那么我们就离不开这三种需求。那么第一点呢，我建议归还这种自主感，就是用选择权去点燃内驱力。那么很多家长因为担心孩子的这种他不能去把时间安排得很合理，所以就是给孩子安排的就是这个假期也好，然后平时作业也好，安排得密不透风，让孩子像一个提线木偶。但是呢，这等于即告诉这个孩子，学习是你为我完成的任务。
0: 明白了，就是归还自主感的话，就是让孩子做自己的主人。哎，你喜欢什么的话可以去学啊，哪怕的话给你多加一点任务，但是不能是强加。
1: 让
0: 好，
1: 孩子自己做主去安排时间。
0: 没问题，就是让孩子自己做主，要问问他，无论他是几年级，首先先征得他的同意。
1: 对，你想先写什么作业？
0: 好，第二个。
1: 好，第二个就是说，重建这种胜任感，用支架式的帮助去代替，直接给答案。那么就是说，家长的角色不再是这种监工或者是答题机，而是一个脚手架，是一个支撑。孩子遇到难题想放弃时，那么我们就不骂，这么简单就不会，也不说，来，我告诉你答案，而是说我给你一点提示，让我当你的桥梁，然后帮助你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明白
1: 那
0: 了。
1: 么他有一次成功的体验，这就叫在我们心理学当中就叫做巅峰式的体验。那么孩子就会逐渐去建立这种自信心。
0: 好，第三个是归属感。
1: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说就是，无论是方式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作为父母，我是爱你的，我的出发点是爱你的。
0: 对。
1: 无论就是结果怎么样，或者方式怎么样，我觉得孩子，只要是能感受到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爱，那么他就是可以理解你的行为。
0: 就是还是多沟通，然后让孩子的话真正能够站在父母的角度哈，能够去体会。但是的话，千万就是语言。我觉得还是措辞上
1: 对，用孩子可以理解的这种方式，
0: 哎，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的话，经常会听到的都是打骂声，
1: 是我们那一代是打着骂着长大的，
0: 我不管你明白不明白啊，反正我就是要告诉你，你就按着我说的来啊，然后你忤逆我，然后就啪就打过去了啊。我觉得你看现在我们经常说，可能在教育当中的话，我们不允许体罚孩子，然后。在家里的话，你看孩子又被宠起来了，又被溺爱了。实际上，这个过程的话，反而有的时候会让孩子，我觉得太容易，就是有那种被包裹的安全感。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缺少了一些挫折教育。还是希望可以给孩子一些这个，让他们能够反向思维，就是逆向思维啊，真正的能够去理解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特别期待的。
1: 是的。
0: 好，那还有的话就是其他的方法，我觉得也可以，实际上用一个游戏的方式哈。那今天的话，我们小玉老师还想到了一个方法，叫做什么蝴蝶？
1: 我们在这个遇到一些应激事件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特别的激动，或者是特别的这个焦虑，还有这个紧张。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些方法，让自己快速的去平静下来。那么我们心理学常用的方法就是一个是深呼吸法，另一个就是一个叫蝴蝶拍的方法。那么大家也可以下去，可以去看一看这两种方法，实际操作一下，其
0: 对，
1: 实很有用。
0: 实际上我们经常说，在心理层面的话，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虽然说小朋友的话，还小，但是我们大人的话也要特别的留意，因为随着我们长大的话，实际上我们都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情绪化啊。这种情绪化。

0: 话，可以有机会，可以就是比方说给
1: 嗯，
0: 家长这个在开家长会的时候，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了解了解，沟通沟通，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欠缺的就是家长在这一方面他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这个时代的变化，
1: 对，
0: 啊，
1: 嗯，
0: 就是可能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完美
1: 嗯，
0: 啊，我们希望孩子天赋异禀啊，我们希望孩子的话都能够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啊。但是确实回归到生活当中，回归到生活的本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确实应该要放下这种完美主义的这种执念
1: 对，
0: 啊，我们要去接纳自己的这一份平凡。
1: 嗯，嗯。
0: 嗯，好，那我们最后的话，我们请小鱼老师也给我们总结总结吧。嗯，
1: 嗯，很高兴我们能来到这个节目做一这次访谈。对于我来说，接受到这个郭涛老师的这个访谈，我也是非常荣幸。
0: 好，没关系，有机会的话，我们随时
1: 嗯，
0: 欢迎您哈，来继续跟我们
1: 行
0: 来聊
1: 行。
0: 啊。
1: 那么今天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那就是天赋或许能决定起跑时的速度，但是接纳自我的底气、日复一日坚持的习惯，以及被爱浇灌出来的稳定内核，才是孩子跑完这人生这场漫长马拉松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每不一定要求每个孩子都光芒万丈，但是那个能坦然说，自己一句“我暂时还普通，但我一直在努力”的身影，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模样了。
0: 嗯，说得非常好，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小玉老师啊，作为小学资深的心理教师，哎，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份温情的分享。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啊，还有我们正在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也希望从今天开始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暑期啊，在这个夏天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豁然开朗啊，也能够让我们跟孩子能够更加的有效的沟通。尤其呢，哎，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对孩子有所期待，一定要有更高的期待，但还是要接受孩子的那一份不完美啊，甚至我们可以接受孩子的一份平凡。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的话，他们已经很努力了，我们可以非常夸奖他的是，哎，孩子，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棒。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减少焦虑啊，真的可以轻轻松松的，哎，过好每一天快乐的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再次感谢我们小月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是我们的成长圆桌派，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收看。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

0: 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0: 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3: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6: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5: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6: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8: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7: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8: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

0: 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的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3: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2: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8: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7: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7: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7: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3: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15: 北京时间19:0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7: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落实扫码住企制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依法治污力度，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杨猛主持并讲话，石磊做工作部署，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
6: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广宗共享制造向绿

0: 而行。
1: 翘首匠心传承非遗技艺，秸秆灯笼里的民俗坚守。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7月7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对全面依法治市各项重点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做工作部署，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安庆杰、许红林、宁诚信、刘金宇、崔耀鹏、钱丽霞、李亚林、韩飞、尚秀伟，市法院院长蔺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文山出席。会上，湘都区委市自规局主要负责同志做数法报告，市依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行政审批局分别围绕扫码入企依法治污、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做大会发言。会议印发《邢台市进一步强化依法治污实施方案》《邢台市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第三批》等文件。会议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市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发展、破难题、防风险，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市绿色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思维提升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做决策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推动工作要规范权力运行，以健全的体制机制保障任务落地，以严格及时依法追责、倒逼责任落实，做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业绩。要以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成效检验依法治污试点建设成果，聚焦工业深度减排、全域扬尘管控、移动源清洁替代等核心任务，压实责任链条，补齐短板弱项，坚定信心，咬紧牙关，全力扭转大气治理落后局面。要做实做细，扫码入企改革举措，严格规范涉企检查频次，持续规范各类涉企执法行为，全面落实柔性执法相关制度，坚决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扰企现象，实打实减轻企业负担，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要注重以整章建制夯实依法行政根基，进一步厘清市县两级财权事权划分，推动审批服务事项下放，以体制机制建设保障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等重点工作落到实处，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要纵深推进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法委的领导统筹作用，进一步凝聚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政法单位工作合力，切实把各级综治中心建成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解决的重要平台，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稳步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水平。会议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依法治市委员会委员、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成员、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信都区、湘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会。7月6号，代市长、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石磊在市高新区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及防汛备汛等工作。石磊来到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情况，强调要建强专业研究团队，精准研判市场供需与行业趋势，持续培育壮大本土自主品牌，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扩规提质，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跃升。随后，石磊来到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C

0: 区、浩宁电子、人工智能产业园、进车间看生产、入工地看项目。他强调，市高新区要紧扣发展规划，科学统筹空间布局，引导企业集聚发展，完善园区发展配套，打造生产生活生态深度融合示范区。要深化拓展共享制造电商直播模式，加快构建面向一带一路的全链条供销体系，助力邢台优质产品拓宽出海渠道。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加快零碳园区建设，立足自身资源，找准发展优势，聚力培育特色鲜明链条完备的智算产业集群。驻村镇牛尾河段是市高新区防汛重点，石磊详细听取驻村镇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排查整治问题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建强抢险队伍，严格值班值守，加密日常巡河，严防群众涉水遇险，坚决守牢汛期安全底线。市直有关部门和市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7月7号，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就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赴湘都区、信都区实地走访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宁诚信参加。陈冲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细节取胜，紧盯小区院落、农贸市场、主次街巷等关键区域，抓细抓实各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文明创建，自觉践行文明行为，共同维护良好公共秩序、干净宜居环境，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近年来，广宗县坚持共享制造与数字赋能协同发力，通过深化共享工厂建设，推广关键工序共享，引导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动自行车产业向绿色、节约、高效方向加速转型。过去，自行车企业自建喷涂线成本高、污染重，如今在广宗县，河北绝世雄的共享喷涂工厂给出了新解法。在这里，全密闭的喷房、高效的废气处理系统，让涂料综合利用率超过90%，废漆废水削减超过90%。河北绝世雄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照：
2: 我们共享工厂的优势就是节约高效，周边企业不用自己投资建线，来我这儿喷涂成本价了，也可以达标了。
1: 共享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环保账，更是经济账。目前，该公司已为周边十几家自行车企业提供喷涂服务，帮助集群减少 VOCs 排放约70%。单家企业无需自建喷涂线，综合成本降低超过10%。河北米其龙儿童用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施存浩：
3: 现在到共享工厂，活干得好，环保不用操心，省心又省力。
1: 共享喷涂是广宗县加快推动自行车产业绿色转型的缩影。近年来，当地正通过模式创新与数字赋能，让传统自行车产业走出一条绿色高效的发展新路。在河北名人车业焊接智能车间，一排排机器人产线搭载激光跟踪技术，精度达到0.2毫米，集中排烟与高效除尘系统替代了分散粗放的手工焊接，烟尘排放削减超10%，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约20%。河北名人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敏：
4: 智能化改造以后，焊接的精度大幅提升，不良率降低了不少，材料浪费减少了，同时集中除尘系统让车间的环境彻底改善，能耗及排放明显下降。
1: 共享制造谋突破，数字赋能提质效。目前，广宗县已建成天王镁合金注压、益宏金属表面处理等多家共享工厂，为企业节约原料及焊接成本均达15%，利润增长超10%。以省级零碳园区建设为契机，当地规划建设了6个自行车产业园中园，形成一园带五园协同发展格局。广宗县经开区副主任田晓松：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共享工厂覆盖面，推广原料研发、焊接、检测等全环节共享。

0: 同时引导更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完善生产链绿色标准，推动自行车产业向更高端、更绿色、更节约方向迈进。
1: 秸秆灯笼制作是独具乡土特色的民间非遗技艺，秸秆灯笼手艺人毕明霄、毕建涛父子两代默默坚守，让这门小众老手艺在方寸之间延续生命力，持续焕发传统文化光彩。走进秸秆灯笼手艺人毕明霄的家中，桌上墙角错落摆放着各式灯笼成品。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毕明霄正端坐案前埋手制灯，零散的秸秆在他手中慢慢咬合，渐渐搭出灯笼的周正骨架，细密笔直的秸秆拼接成的灯体古朴喜庆，处处透着传统手工艺的精巧质感。说起自己与秸秆灯笼的缘分，毕明霄记忆犹新。秸秆灯笼手艺人毕明霄，
2: 那时候怪几乎有那个木人，你看头人挂在条上都挺稀罕，你看那个家管家说一挂里边说这一抓。
1: 正是童年里的这份深刻的喜爱，让毕明霄与秸秆灯笼结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缘分。从最初凭着模糊记忆反复拆解模仿尝试，到一点点打磨技法吃透工艺，他靠着一股子钻研劲儿，不仅复刻出了记忆里的转灯，还把秸秆灯笼做得愈发精致耐用，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手艺人。秸秆灯笼手艺人毕建涛，
3: 做秸秆灯笼首先选秸秆必须要选择粗细均匀，另一方面就是做的时候卡扣误差不能再超过1毫米，这样做出来才能稳定牢固。
1: 秸秆灯笼的制作是一场关于耐心与技艺的修行，其核心材料极为朴素，一把高粱杆，一把刻刀，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农家原料，在匠人的手中完成了从草到艺的华丽转身。如今毕明霄已将这门技艺交到了儿子毕建涛的手中，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毕建涛对秸秆灯笼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深知这门老手艺的文化分量。接过手艺的他，一边守着传统工艺的根基，一边摸索着让更多人认识秸秆灯笼的路径。秸秆灯笼手艺人毕建涛，
3: 老父亲年龄大，精力有限，我把他的手艺接过来，让这个秸秆灯笼让更多人去了解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警钟长鸣忆历史，居安思危强国防。7月7号上午10时至10时23分，我市各地开展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本次市民共分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全程共计23分钟。依托警报市民契机，威县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工作人员在商场、社区设置宣传点位，发放防空防灾应急知识读本，向群众讲解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方法和应急避险常识。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市区大型酒店陆续投放共享单车供游客使用。目前，市区已有万丰大酒店、全府云臻酒店、全城礼堂假日酒店、喜事来酒店、御见酒店、行鸿台酒店投放近100辆共享单车，还有不少酒店正在采购自行车，将于近期投放。酒店投放共享单车，不仅为旅客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方式，还将酒店与各景区、餐饮区串联起来，满足旅客个性化需求。下面播送7月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4.86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临溪县4.9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4.9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市经开区5.27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湘都区5.2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6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新河县6.3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宁晋县6.1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百乡县6.149 ，PM2.5 浓度为 每立方米25微克，沙河市6.09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
4: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5: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北京时间的20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公告，有关于邢台市商务局、邢台市公安局关于征集黑加油站点及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线索的公告。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为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存储、运输、销售成品油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征集黑加油站点及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线索，举报线索经查实的将视情给予奖励。具体的相关事项是这样，我们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征集范围。一、无合法经营资质，私自设置流动加油车、地下储油窝点、临时加油站点，非法从事成品油采购、储存、销售、运输等黑加油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具体包括非法改装车辆、流动售油、居民院落、厂房、仓库等私设储油加油点，无证经营成品油、违规运输散装成品油等各类涉及成品油经营的违法活动。征集范围中的第二点是，以依法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具备完整合规经营资质的加油站点，无视成品油市场监管相关法律规定，擅自超出许可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存在超范围违法经营突出问题的。具体的情况呢，包括一是油品品类超范围销售，比如说仅取得柴油经营许可证，却违规销售了汽油，或者私自调和销售非标调和燃油。二是经营跨类违规，比如说仅有零售资质，却擅自开展了油品批发、仓储中转业务，私设撬装加油装置在厂外区域对外加注的。第三呢，是未落实实名登记等规定，无合规手续批量对外售卖散装汽油、柴油的。四是违规转租出借站内的证件设施，将经营执照、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油罐、加油机交由第三方经营，为违法油品流通提供经营载体的。再来关注第二点，相关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当如实提供违法线索，不得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谎报案情，严禁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对恶意举报、弄虚作假的，相关部门将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三，信息保密与权益保障，各受理查办单位将会严格落实保密机制，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更会依法保护举报人的隐私与人身安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举报人实施恐吓、威胁、打击报复，一经查实将依法从严处理，涉嫌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第四，举报途径，广大群众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将会全天受理线索。两条途径，第一，市公安局举报电话110，第二，市商务局举报电话262-2128。好，以上就是邢台市商务局、邢台市公安局所发布的关于征集黑加油站点及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线索的公告。有相关线索的市民朋友，欢迎您及时举报去提供线索。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 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邢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五集《迁都之鹤》。
1: 足以三年，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大邑商新都景方正式建成，商王足以率王室宗亲与满朝文武迁居于此。昔日的荒山台地，如今成了气势恢宏的王都。四方诸侯、部落首领及友邦使者纷纷跋山涉水奔赴景方，恭贺大邑商迁都之喜。足以王在国相巫咸的陪同下，祭祀天神，接见四方来客。一场彰显大邑商威仪、凝聚天下人心的迁都之贺，就此拉开帷幕。商王足以与国相巫咸漫步在王城中，脸上满是喜悦与感慨。士卒列队整齐，旌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2: 巫咸，本王在景方新都转了两天，只觉心旷神怡，仿佛置身梦幻世界。这王城建得宏伟壮观，选址更是得天独厚，

0: 为依山傍水，天高云阔，风景如画。从动义迁都到新都落成，前后不过三年，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本王该好好奖赏你。
1: 迁都筑城是国之大事，臣身为国相，恪尽职守乃是本分。这一切成就，皆是王上的创世功德，臣不敢居功。
0: 话虽如此，但能将新都建得这般尽善尽美，全靠你这个国相尽心尽力啊。你可知我的女儿，你的妻子子蛙是如何评说这景方王城的？
2: 听到祖乙这样问，巫贤面露愧色。
1: 哦，臣连日忙于政务，早出晚归，竟无暇与子蛙闲谈，不知他有何评价？
0: 他说景方王城是个特别的地方，成天载地，如梦如幻，站在王城前，心中有说不出的震撼与欢喜。今日亲临其境，才知子蛙所言非虚呀。
1: 子蛙心性美好，眼中满是对世间的憧憬与热爱。不过这景方王城的设计确有古代王城的神韵。臣十几岁时周游天下，曾到访过蜀地的宝墩城和鱼浮城，彼时便为古人的智慧所折服，惊叹于他们竟能建造出如此富有灵性的城池。那时臣便好奇，古人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后来已故的二王叔为臣解开了疑惑。
0: 哦，
1: 王叔带领我们勘察景方时，常于夜半时分独坐山冈，观察夜空星辰，为我们指点王城的选址与布局。臣曾问他为何如此规划，他说天上之状对应地上之貌，契合人间之情，天地人合一，方是景方王城的灵魂。所以在建造王城时，我们始终遵循王叔的意图，将他的心血与智慧尽数融入其中。无论生前还是事后，二王叔都在护佑着王上，护佑着大义商，护佑着这景方王城。臣甚是想念王叔。
2: 巫贤的话让足以泪流满面。
0: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弟弟，他是守护大义商的智慧之神，一直在护佑着我，护佑着大义商。弟弟啊，你在天上可好？哥哥想你，世日都想。你看这王城脚下溪流潺潺，白鹤齐鸣，肥田沃土，僧柳繁茂，渔舟唱晚，气象万千，犹如一颗明珠，世间难得。哥哥定当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弟弟，你在天之灵，就安息吧。
2: 就在此时，一道巨大的彩虹出现在王城上空。
1: 王上快看，彩虹，这是王叔在回应您呢。
0: 果然是兄弟同心，感天动地。巫贤，本王今日心中畅快，便与你说说心里话。自我的两位伯父父王，再到本朝两代四王，31年间历经4次迁都，每次皆因宗亲反对引发武力争斗，血染王庭，天下动荡。唯有此

0: 次景方迁都，风调雨顺，平安无虞。就连一贯反对迁都的你那83岁的老父亲，还有73岁的彭伯大将军，都自愿跟随本王迁居景方。这说明此次迁都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这份影响力比打赢100场胜仗还要深远，所以本王一定要奖赏你。
1: 王上，您将女儿子蛙许配给臣，便是臣此生得到的最珍贵的奖赏，臣此生无憾。若说奖赏，最该受赏的是已故的二王叔。若无王叔，便无今日的景方王城，也无百姓们自愿迁来的赤诚与信仰。百姓们都相信王叔是神灵，他为了景方迁都奉献了生命，所以大家来景方是尊奉神的指引。王上，您应当大力表彰王叔，重赏他的子孙后代。
2: 巫贤的话说到了足矣的心底，他神色凝重，缓缓开口道：
0: 你所言极是，弟弟的功劳无论用何种奖赏都不为过。实话说，在继承王位这件事上，我与弟弟皆有资格。我仅比他年长2岁，按祖制我先继位，即便如此，他日后也可继承王位。可他为了大义商，甘愿放弃一切，拥立我为王。
1: 王上，您的意思是？
0: 我将下旨，二王子配享太庙，与历代先王同列，庙号为祖炳，享受先王的祭祀之礼。
1: 王上圣明。二王叔配享太庙，与先王同受祭祀，这是无上的荣耀，也是他应得的尊崇。臣代二王叔的子孙后代叩谢王上隆恩。王上此举不仅是对二王叔功绩的肯定，更是对天下臣民的昭示。大义商崇尚功德，尊崇贤能，凡为国奉献者必得永世流芳。不过
0: 什么？
1: 王上，配享太庙与封阴之志向来一体，有太庙之荣，便有封阴之实，不可偏废。王上既让王叔配享太庙，便应让他的嫡长子享受袭阴之志，拥有王子的待遇与封地，还请王上三思。
0: 是，既然弟弟获赠王位，配享太庙，他的后人自然该有王子之名，封地之实。那将旧都之西的耿地赐之，世代荫袭，以王称之，你看如何？
1: 耿地地势险要，但面积狭小，人口适中，却不算富庶，作为王子封地，可谓最佳之选。王上此举，既彰显了对王叔的追念之恩，又暗合治国安邦之道，让王叔后人安居一隅，既可绵延祭祀，又不会因封地过大而生出非分之想。臣常思量，王上能以仁德之心待王叔，又能以智慧之眼虑长远，实乃大义商之幸啊。昔日王叔在山冈上为臣指点星象时曾言，天上星辰各有其位，方成浩瀚银河，地上诸侯各安其分，

方城盛世天下，今日王上以耿地赐之，正是让王叔后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既全了兄弟之情，又顾了国家之本，这份恩义

0: 过来，足以见到他满眼慈爱，打趣道：“
1: 哪有你开心呢？自从做了国相夫人，我发现你一天到晚笑得合不拢嘴，走路都带着风。”“
2: 父王，您又取笑女儿，女儿不理您了。”“哼，
1: 不理便不理，本王正准备奖赏巫贤，本来还想分你一份，既然你生气，那便没有你的份了。”
0: 一听有奖赏，紫蛙立马有了兴趣。“
2: 啊，真的有奖赏？父王是天子，金口玉言，可不能反悔。”“
1: 那是自然，天子岂会随意而言？”“
2: 那父王，您要奖赏什么呀？”“
1: 你想要什么呢？”“
2: 还是让夫君来说吧。”
0: 巫贤面露谦逊，躬身表示不敢随意索要奖赏。紫蛙面露娇嗔，让巫贤在父王面前不必见外，直呼父王即可。巫贤面露窘迫，红着脸轻轻喊了声父王：“
3: 臣不敢，臣不会随意向王上索要奖赏。”“
2: 都说了叫父王，怎么又叫王上？”“
3: 哦，父王。”“
2: 巫贤，你什么态度呀？叫父王叫得这么勉强，还是不乐意？”“
3: 怎么会呢？父王，儿臣只是一时不习惯。”“
2: 父王，您到底是要奖赏我们，还是故意逗我们呀？搞得这么神秘。告诉您吧，我们巫家可什么都不缺。”“
1: 好了，真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呀，不逗你们了。为鼓舞民心，彰显正气，本王已下旨，将随迁而来的老国相，你的公爹，安置在王城之西，为他建造一座城池，名为先贤城。将彭博大将军安置在王城之北，命名为梁舍居，让二位功臣安享晚年。”
0: 足以的决定让紫蛙感到好奇，他眨了眨眼询问父王：“
2: 父王，为何要将公爹安置在王城之西呀？”“
1: 女儿啊，大一生历来以西方为尊，西方日落，东方日出，坐西面东，居住在能望见日出的地方乃是贵土。这景方王城建在大行山山前台地，西高东低，西边是上宾之位。你的公爹是大义商四朝元老，德高望重，自然要安置在最尊贵的地方。这先贤居便是对他一生功绩的肯定。再者，此地离本王的王城极近，方便本王随时与他商议国事，也方便本王经常见到你。”
0: 听到这儿，紫蛙面露娇俏，撇嘴打趣足矣：“
2: 什么方便见到女儿？父王是想随时见到巫贤和公爹才是真的吧？”“
1: 就你是个机灵鬼。”“
2: 女儿替公爹叩谢父王。哎，父王，巫贤，我差点忘了，各地的部落首领和友邦使者都已经齐聚王城，等待父王的召见呢。不打扰你们了，我要去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0: 足以有些疑惑，询问道：“
1: 紫蛙，你要去做什么呀？”
0: 紫蛙翻身上马，扬了扬马鞭，笑道：“
2: 父王，我带士卒去王城的西部山区转一转，散散心。你们忙你们的。”驾！
0: 望着女儿远去的背影，足以笑着摇了摇头：“
1: 紫蛙这孩子无忧无虑，像鸟儿一样洒脱，倒让本王羡慕不已。无贤，我们去接待四方来客吧。”“
3: 是王上，请。”
0: 景方王城内，士卒列队整齐，旌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四方来宾云集，人声鼎沸，乐师们奏响欢快而庄重的乐章。足以立于明堂之上，

0: 推演，他开口道：
1: 众位来宾，远道而来，辛苦了。诸位前来恭贺警方新都建成，本王诚心欢迎。昔日大义商王都在南方，本王疏于照拂北方的方国、部落与友邦，诸多事情处理不周，甚至可能有所冒犯。今日本王代表大义商向诸位赔罪，也请诸位转告各自的子民大义商的歉意。
0: 足以的话语尽显王者的气度与胸襟，四方来宾齐齐跪地，高声呼喊着王上英明，足以抬手道：
1: 诸位平身赐座。
0: 众人落座后，有意识大领主率先拱手开口，他代表有意识向足以表达恭贺之意。
2: 王上，臣是来自北方易水地区的有意识大领主，我有意识虽非大义商的方国，但听闻大义商迁都警方，特迢迢数百里赶来恭贺欣喜，觐见王上，望王上日后能庇护我有意识，增进双方的商贸往来，互通有无，共谋发展。
0: 巫贤向足以介绍道：
3: 有意识居易水之地，素来好客善商，与警方的交往已有400余年，两地缘分深厚，情谊绵长。
2: 国相所言极是。400多年前，大义商先祖王亥与王恒兄弟驯牛拉车，将警方的陶器与粟米运往易水，换取我有意识的牛羊、皮毛等物，这便是商贸之始。由此，我族便称警方之人为商人，称彼此间的物资交流为交易。如国相所言，我有意识与警方皆是经商好客之人，情谊深厚。
0: 得知这段渊源，足以面露喜色。
1: 好，物力互取，天下共商，本王甚为赞同。既然警方是商人交易的发源地，便该将这份传统延续下去，发扬光大。本王在此承诺，凡今后来警方王都经商交易者，皆可自由出入，大义商保证诸位路途畅通。
0: 足以的话音刚落，东海市大领主近前跪地痛哭陈述：
4: 王上，臣是东海市部落的大领主，率族人千里迢迢赶来警方，恭贺大义商新都落成。东海市本是大义商的属国，可自东部蓝夷崛起后，我等便沦为了天涯孤族。蓝夷人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前几年王上派大军征伐蓝夷，将其逼退，解了中原之危，可我等却在蓝夷的淫威下愈加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臣代表东海市全体子民，恳求王上出兵征伐蓝夷，拯救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啊。
0: 东海市大领主的哭诉让足以为之动容，他亲自走下明堂，扶起东海市大领主：
1: 请起，你放心，前几年父王命我与弟弟出兵征伐蓝夷与班方，班方被逼出中原西迁而去，蓝夷虽受重创退居东海，却仍不思悔改，恃强欺弱，侵扰我大义商属国，此等行径

0: 本王绝不容忍。本王在此向你保证，也向东海市全体子民保证，大义生必出兵征伐蓝衣，还东海市一片安宁。
1: 听到祖乙的承诺，东海市大领主不住感激。随后一位年轻人起身拱手，他是来自孤竹国的王子，声音哽咽，向祖乙诉说孤竹国的困境。
2: 王上，臣是来自东北地区燕山南麓的孤竹国王子，今年18岁，臣受父王之命，专程前来警方觐见王上，恭贺大义商迁都之喜。我孤竹国虽是个小国，却与王上同宗，皆为子姓，是玄鸟生商的后人。300多年前，大义商先祖派族人留居孤竹，看守北方疆土，孤竹国便由此而来。可近几年来，北方异族屡次侵犯我孤竹国，周边部落也趁机侵扰，孤竹国国力微弱，难以抵抗，深受困境。父王日夜忧心，以致体弱多病，近日听闻王上迁都警方，父王大喜过望，夜不能寐，本欲亲自前来恭贺，可行至半路病情加重，无奈只得返回，命臣替他觐见王上，表达心意。王上，臣替父王，替孤竹国全体子姓族人，恳请王上看在同宗同源的份上，尽快掌握北地，为孤竹国全体子民解除外患。
1: 足以俯身扶起年幼的王子，轻声安抚：
0: 孩子，莫哭，快起身。孤竹国是子姓宗亲，与大义商手足同胞，即便远在天涯，也始终是大义商的一份子。本王绝不会坐视不理。本王宣布，3个月内将派大义商精锐军队驻扎孤竹国，永久保护孤竹子民，守护大义商的宗亲疆土。
1: 听闻这个消息，孤竹国王子破涕为笑，连连叩首道谢。现场众人被这份宗亲情谊深深打动。随后，沙丘毕地首领起身拱手，热泪盈眶，向足以诉说沙丘毕地的渊源与困境。
3: 王上，臣是来自警方沙丘毕地的首领。沙丘毕地在警方之东，本就是警方的属地。刚才听孤竹国小主所言，臣心如刀绞。我沙丘毕地的族人也与王上同宗，皆是子姓后人。200多年前，大义商开国之君汤武王在沙丘桑林建造白社，居民起事事发下界，开创大义商基业。汤武王率兵发动明条之战时，我族先祖留居沙丘，成了如今的沙丘毕地一族。为纪念汤武王的功绩，我们在沙丘毕地设立汤武烈祖庙，世世代代供奉，岁岁年年祭祀。近年来，沙丘毕地屡遭蓝衣人侵扰，处境艰难，我族多次派人向商王求救，却始终杳无音信。臣今年65岁，此番独行百里前来觐见王上，一是为恭贺大义商新都落成，二是想恳求王上 能伯荣前往沙丘避地，走一走，看一看，那里有天下唯一的汤武列祖庙，是大义山的圣土之地呀。
1: 沙丘避地首领的话令足矣有些激动。
0: 好，说得好啊，本王今日在此向诸位致歉，是大义生来晚了，是本王来晚了。诸位放心，本王将王都北迁警方，便是为了承担起身为商王的责任，庇护天下众生，守护四方百姓，让天下的部族都能像大义生的子民一样，享受物阜民安、家己人族的太平盛世。无论是否是子姓宗亲，无论是否是大义生属国，本王皆会善待。愿意与大义生结盟、加入大义生的，本王举双手欢迎；不愿结盟、想与大义生结为友邦的，本王也同样欢迎。
1: 足矣的一番话，字字句句出自肺腑，尽显王者的仁厚与担当。现场众人无不动容，一位部落首领率先跪地叩拜，高呼王上，其余来宾纷纷效仿，明堂之上呼声震天。
4: 仁慈的王上，臣等叩拜王上，
5: 叩拜王上，
1: 声声呼喊回荡在王城上空。足矣抬手示意众人起身，巫贤缓步走上明堂，高声开口为众来宾送上邀约。
6: 方才王上已接见诸位，听取了诸位的进言与诉求，王上的心意诸位也已明了。如今警方新都初建，万象更新，诸位来宾与使者可在警方各地走走转转，山水风光，百泉涌动，美不胜收的风景，定让诸位不虚此行。
1: 巫贤的话语让众人面露欢喜，高声回应，明堂之上一片欢欣。召见结束后，足矣与巫贤一一送别四方来宾。连日来二人忙于接待各路使者，处理迁都后的诸多事务，纵使身心疲惫，脸上却始终挂着笑意。只是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正悄然向王城逼近。这一日，巫贤正在处理政务，仆人神色慌张，连滚带爬地上前来禀报：
7: 国相，大事不好，夫人出事了。
8: 夫人出了什么事？快说。
7: 夫人带士卒到西部山地游玩，不慎误闯了夷狄部落的山寨，被囚禁起来了。夷狄部落还派人送信，说要将夫人处以火刑。
8: 什么？还有没有其他消息？
7: 回大人，夷狄部落只送来了这封书信，并无其他消息。
1: 闻讯赶来的足矣高喊着走进来：
0: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前日夷狄部落大首领还专程到王城恭贺迁都，还向本王进献美酒，今日竟敢囚禁本王的女儿，还要处以火刑。来人，传本王命令，集合全军将帅，本王要亲自率军荡平夷狄山寨，救出子娃。
1: 巫贤见状急忙上前跪地劝说足矣冷静：
8: 王上，万万不可，此时动武 非但救不了子蛙，反倒会害了他。
1: 盛怒之下的足矣双目赤红，他一把攥住巫贤的衣袖，厉声质问。此刻的他早已没了王者的冷静，心中只有救回女儿的执念。
0: 那你说该如何做？本王要紫蛙平安归来，本王不能没有女儿，不能没有紫蛙。
8: 王上，西部山地的夷狄部落乃是古帝大禹亲自册封的造酒之族，他们世代居住在景方深山，一心钻研酿酒之术，为人憨厚诚实，若非被触怒，绝不会轻易伤害他人。他们今日虽囚禁了紫蛙，却主动派人送信，说明此事尚有转圜的余地。若是王上率军征伐，便是逼着他们孤注一掷，伤害紫蛙。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只要能救出紫蛙，他们要什么，本王都给。
8: 王上，父王，紫蛙是臣的妻子，臣定会拼尽全力救她。您放心，臣宁愿替她死，也要让她平安回到王城。
1: 巫贤的这番话让足矣深深感动，他望着眼前这个年轻的国相，也是自己的女婿，重重地点了点头。
0: 好，好，巫贤，本王相信你，本王在王城等你和紫蛙平安归来。
8: 王上，臣去了。士卒，备马。
1: 一旁的士卒躬身回应，告知马已备好，还集结了一支精锐队伍，欲随巫贤一同前往。可巫贤却厉声拒绝，只让一人随行。
7: 这，国相，山地凶险，夷狄野汉，您只带一人，恐有危险啊！
8: 听我的。我此次前去是救人，不是打仗。人越多越容易激怒夷狄人，紫蛙便越危险。一人随我牵马引路足矣。
0: 巫贤，虽不带大军，但多几个随从也好有个照应。山高林深，万万不可大意呀。
1: 巫贤坚定地摇了摇头。
8: 父王，人越少，紫蛙便越安全，您就放心吧。
0: 好吧，好吧，你务必小心谨慎，注意安全，本王在王城等你们平安归来。
8: 驾。
1: 巫贤扬鞭疾驰向西而去，急促而响亮的马蹄声在王城的街道上回荡。足矣立于原地，望着巫贤远去的方向，默默祈祷二人能平安归来。紫蛙游玩景方西部山地，不慎误入夷狄部落山寨，被囚于深山之中，生死未卜。危急关头，巫贤孤身一人策马前往，欲以一己之力解救妻子。此番巫贤能否化险为夷，顺利说服夷狄部落，救出紫蛙与随行士卒？夷狄部落究竟因何缘故，执意要将紫蛙处以火刑？这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一切答案尽在下集解救紫蛙。
9: 总顾问郑一鸣，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 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

0: 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五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有意识大首领由傅园扮演，东海市大首领由景迪扮演，孤竹国王子由长子鹤扮演，沙丘碧地首领由赵青叶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北京时间21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条邢台市商务局邢台市公安局所发布的关于征集黑加油站点及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线索的公告，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内容。为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存储、运输、销售成品油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征集黑加油站点及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线索，举报线索经查实的，将会视情给予奖励。那现有关的事项将会和大家进行详细的说明。首先，征集范围：一、无合法经营资质，私自设置流动加油车、地下储油窝点、临时加油站点，非法从事成品油的采购、存储、销售、运输等黑加油站点相关违法行为的，具体包括非法改装车辆流动售油，以及居民院落、厂房、仓库等私设储油加油点，还有无证经营成品油、违规运输散装成品油等各类涉及成品油经营违法行为。第二种行为呢，是以依法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具备完整合规经营资质的加油站点，无视成品油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擅自超出许可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存在超范围违法经营突出问题的。具体的情形呢，包括以下四种。第一种就是成品油品类超范围销售的，比如说仅取得柴油经营许可，却违规销售汽油啊，以及私自调和销售非标调和燃料的。第二是经营跨类违规，比如说仅有零售资质的，却擅自开展油品的批发、仓储中转业务，私设撬装加油装置在场外区域对外加注的。第三是未落实实名登记等规定，无视合规手续批量对外进行散装的汽油、柴油销售的。第四种是违规转租、出借站内的证件设施，将经营执照、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油罐、加油机交由第三方经营，为非法油品流通提供经营载体的。如果说您身边或者您掌握着以上我们所提到的这几种违法的行为，欢迎您进行举报，举报人呢也应当如实提供违法线索，不得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谎报案情，严禁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如果说发现了恶意举报或者弄虚作假的，相关部门也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我们再来说信息的保密与权利的保护。各受理查办单位呢将会严格落实保密制度，严禁泄露举报人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会依法保护举报人隐私与人身安全。任何单位和个人呢不得对举报人实施恐吓、威胁、打击、报复，一经查实将会依法从严处理，涉嫌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后，举报途径跟大家来说一下，广大人民群众如果说有相关的线索，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呢将全天受理向线索。两条举报电话：一、市公安局举报电话110；二、市商务局举报电话262-2128262-2128。有线索的朋友，欢迎您积极向相关的部门提供线索。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

归，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北京时间的22点整，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呢，为您插播一则相关的公示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邢台市成品油市场的经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存储、运输、销售成品油的各类违法行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守护广大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近期，邢台市商务局、邢台市公安局联合发布公告，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征集黑加油站点以及正规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的相关线索。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只要举报的线索经查实，相关部门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举报人相应的奖励。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详细说明本次线索征集的具体范围。首先呢，是各类黑加油站点的违法违规行为。凡是没有合法经营资质，私自设置流动加油车、地下储油窝点、临时加油站点，非法开展成品油采购、存储、销售、运输的行为，都在征集范围内。具体包括非法改装车辆、流动售卖成品油，在居民院落、厂房、仓库等场地私自搭建储油加油点位，无证经营成品油，以及违规运输散装成品油等所有涉及成品油违法经营的活动。其次呢，是合规加油站点的超范围违法经营问题。部分已经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具备正规经营资质的加油站，违规超出核定范围经营的行为，也是本次重点征集的线索内容。主要分为四类情况。第一类情况就是油品品类超范围销售。部分站点呢，仅获批比如说柴油经营资质，却违规售卖汽油，私自调和销售非标调和燃料。第二类呢，是经营品类的跨类违规，只有油品零售资质，却私自开展油品的批发、仓储中转业务，还私设撬装加油装备，在站点外区域对外加油售卖。第三种情况呢，是未落实实名登记规定，在没有合规手续的情况之下，批量对外售卖散装汽油、柴油的。第四种情况呢，是违规转租、出借经营资源，将营业执照、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油罐、加油机等证件和设备交由第三方经营，为非法油品流通提供便利的。同时呢，公告也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您在举报线索时一定要保证信息真实准确，不得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谎报案情，严禁借举报的名义诬告陷害他人。对于恶意举报、弄虚作假的人员，相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在举报人权益保障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所有线索受理案件查办单位都会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绝对不会泄露举报人的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全力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如果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举报人进行恐吓、威胁、打击、报复，一经查实，相关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后为大家公布全天候举报渠道，市民朋友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以随时举报，大家可以拨打市公安局举报电话110，也可以拨打市商务局举报电话262-2128 262-2128。严查成品油非法经营，筑牢安全防护防线，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踊跃举报，共同维护安全规范的成品油市场环境。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3: 一二三四。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

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

0: 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

0: 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 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 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4: 各地举行。

0: 并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2: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3: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4: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5: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6: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7: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8: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玉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青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8: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3: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

0: 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 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

0: 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1: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0: 完全正确。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哦，你好。
4: 哎，你好，你反映的梧桐街北口人行通道用栏杆挡住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这个是就是人家统一研究决定的，更改不了的。
4: 行，好的，
3: 啊、
4: 嗯，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4: 哎，你好，你反映的开发区王块东市村村口加装信号灯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啊，联系过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那边处理不了，两个红绿灯中间间隔太近了。
4: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该路段呢、
5: 啊、
4: 不具备放置移动红绿灯的条件。
5: 啊。
4: 啊，目前答复。
5: 用不了就算了呗。
4: 啊，行，好，目前答复是这样的，嗯，再见。
6: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说，
4: 哎，你反映的港澳通行证退费的问题，关
6: 啊，给办了。
4: 什么时候办的呢？
6: 前我给那我打个电话都办了。
4: 啊，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
6: 很好，好，好。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6: 啊，
4: 再见。
7: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啊，你说。
4: 哎，你反映的七里河大桥南岸永安南路移动信号灯时有时无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把那个马上把这事给解决，给解决了，一直自从打了的上风热线以后，这个一直在这放来，把那个时有时无那问题给解决了。
4: 啊，好的，
7: 好，
4: 给您做一回访、
7: 啊。谢谢啊，
4: 不客气啊，
7: 哎、
4: 再见。
8: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怎么了？
4: 你反映的三轮车摩托证预约不上的问题是吗？
8: 嗯，预约上了。
4: 解决问题解决了是吗？
8: 啊，解决了啊。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8: 啊，
4: 再见。
8: 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9: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1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 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9: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这里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郑小强。郑总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6: 好，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通过航风热线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5: 好，再一次欢迎郑总。今天和郑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网络部经理王学峰，公众客户销售中心经理王恒。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联通的宽带、网络、资费和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是对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

0: 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好，导播提示已经有电话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电话，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郑总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1: 我一个快贷，我上月25号我解绑了，把手机号也注销了，注销了，里头还好几百块钱哩，这个月能给我退了回来呗？
0: 您是宽带和手机号捆绑到一块儿，然后现在是把这个两个号都给注销？
1: 我把那主号注销了，还有个副号的，还副号也解绑了。
0: 也就是说您原来的时候是主号、副号、宽带这三个是在一块儿。然后现在您把主号和这个副号进行了解绑，就是这两个是不太捆绑到一块儿。然后呢，这个宽带和
1: 把那主号给注销了，
0: 注销了。这个您是申请过或者是联系过工作人员吗？
1: 没有联系过，
0: 还没有联系。您现在是想把这个里面的几百块钱，
1: 对，
0: 是退回来。
1: 对。
0: 这个。副号上，这个钱在这个副号上体现吗？现在，
1: 也显示。
0: 哦，副号上显示着这个钱的是吧？
1: 对。
0: 那您的诉求呢？您的诉求是，留在这个副号上继续用，还是要把这个钱退回来？
1: 我退回来。
0: 退回来，好。好，我们请郑总和您交流一下。郑总，那这位朋友的情况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哈，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问。疑问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协议套餐，能否更改？然后现在呢，他这个存的这个钱，我刚才特意问到了副号上能不能显示，他说能显示。但是这种情况呢，他是说我已经这个主号、副号解绑了，然后我现在就想把这个钱退回来，能退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2: 行，请王恒经理，给这位朋友做个解答。
0: 好，王经理。
3: 好，这位观众朋友您好啊，刚才我也听到了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们这个副号在后期我们还要长期使用的话，还是优先建议您在这个号码上保留，因为这些预存款还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的话费的支付来使用。如果您想把它这个话费的费用整体退出来呢，您可以这样子，就是您带好您的这个身份证，去到我们联通的自有营业厅，然后由我们的营业人员按照我们规范的这个流程为您办理我们整个的这个费用的一个清退的这样一个工作啊。
0: 可以退是吧？
3: 对，
0: 到营业厅带着身份证件，
3: 对，
0: 本人去是吧？
1: 这个月能退呗？
3: 这个因为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号码上面它有一些业务的关联关系，还有一些合约关系，这个可以详细的咨询我们当地的营业厅。
0: 就是没有退费的这个时间的限定是吧？
1: 不是，他这什么？他这个符号已经改了。
0: 好，这位朋友是这样的，首先给您明确一个，可以退，可以申请退。那退的时间我帮您问问王经理，我们现在有这个规定的退的这个时间吗？
3: 这个如果我们的业务上没有过多限制的话，当月肯定是可以办理退费的。
0: 好，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当月可以给您退还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这位朋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咨询。网友陈先生问，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现在呢新装网络宽带是怎么样的一个安装的流程？我是在香都区玉兰亭小区，我们这个小区呢是前期电信公司来了，但是联通公司我还没有看到有没有装的这个计划，我能装这个宽带吗？好，问一下这个问题，郑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2: 请王恒经理呢？
0: 还是王恒经理？好，王经理。
3: 是这样的，就是这位朋友，我听应该是我们香都区新开的一个小区。如果现在这个小区已经符合了我们住建局相关的验收规划，我们三方已经完全进线以后，是可以办理我们的宽带的。这一块呢，也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客户朋友啊，去到我们的拿着我们的本人的身份证件，去到我们当地的营业厅，只要我们符合我们进线的条件，而且我们现在线路经验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就可以为您做好我们宽带的一个办理和安装工作。
0: 这个还是看一下，先就是前提的一个条件，就是所谓的这个庭院管网，就是应该是这个小区内部它的这个设施设备有没有去建设好。然后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信息，他说有另外一家这个运营商在门口这个摆放了这个桌子，受理这个业务，那这个能够判定吗？能够判定说这个已经是修建好了，我们能进吗？王经理。
3: 嗯。如果说电信已经按照我们规范的流程做好了我们相关的进线工作以后，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我们联通公司也是具备进线条件的。
0: 嗯，这个基本上就是如果能办，有一家能办，那其他的也都可以进行选择。好，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还有这个网友来留言咨询问题。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我呢是在2012年的6月份，刚办，那时候是办了一个手机号，然后呢用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在2020年，因为去石家庄，这个号呢我就没有去交费，然后这个号呢也算是停机了。现在呢这个号我还想重新去启用，我也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显示是空号，不知道这个号是不是还在我的名下，我没有去进行过注销，下一步该怎么办？好，这位朋友的问题应该还是王宏经理是吧？王经理，请您再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3: 这位朋友是这样，如果是我们这个号码目前确实是属于空闲状态的话，就是说目前没有其他客户使用它，我们是可以带着我们本人的身份证件去到我们的营业厅，去按照正常开户去把这个号码再重新开户办到个人名下的。但是像这种情况，因为时间过长，所以目前这个号码肯定是注销状态，是注销状态，所以它目前应该不在我们目前的这位观众朋友的名下。如果是需要重新办的话，我们就按正常流程重新开就可以。
0: 好，王经理，正好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啊，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名下的这个手机号，如果自己不再使用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常见、比较多的。比如说有在这个异地工作，然后呢去调动工作的这个位置，有的呢是上学，然后呢上学毕业之后又从学校回到这个老家，回到这个家里，就是种种这个情况，曾经办过手机号，也在自己的这个名下办过，后来呢不再使用，那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把它解绑或者是注销，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一直不用的话，这它就是注销这个状态，那是不是就跟我本人没有关系，不形成这种历史欠费呢？啊，您能解答一下吗？
3: 这个从我个人建议来讲，就是我们的这种，如果我这个号码判断未来我搬迁到异地，或者是我不再回到这个本地，这个号码我不再使用的情况下，还是建议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带着咱们的身份证去我们的营业厅里边办好我们相应的注销手续。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未来这个号码上面再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事情，就跟我们整个没有关系。然后如果我们后期再想用，也都可以再重新办理。另外一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联通公司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客户安全信息方面这一块呢，也会有对大家有更好的一个保障，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伙如果不用的话，就去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注销。
0: 好，谢谢您的提示。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相关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问一下，他说呢想问一下联通公司的领导， 5G 现在发展的到什么阶段了？我是龙窑县这边的，我们这边呢晚上看手机，一会儿 4G 然后一会儿 3G， 有的时候呢也能看到 5G， 这是不是全覆盖了，还是你们有这个覆盖的计划？好，我们请郑总给您介绍一下。郑总，现在我们 5G 网络的这个发展的水平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记得在前些年一直都在关注，每年我们在不断的去铺设这个设备，然后呢也再去进行这个覆盖，现在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目前呢咱们兴泰联通已经建成了 5G 基站超过4900多个，网络覆盖和服务能力持续这个升级，现在已经实现了市区、县城、乡镇 5G 信号的这个连续的覆盖，全面覆盖了火车站、商圈、医院、交通枢纽等重点人流密集的区域，完成了重点场景的深度覆盖提升。近年来呢，我们持续加大了 5G 的专项的这个投入，重点推进了乡镇和农村区域 5G 网络延伸的建设，有效补齐了乡村网络的短板，进一步提升了全域 5G 信号稳定性和下载的速率，持续优化城乡用户上网的体验，全力保障了咱们日常的使用， 居家上网以及各类数字化应用的顺畅使用。
0: 嗯，
2: 这个呢可能在经常显示4G和5G，有些在这个4G和5G这些覆盖边缘的区域，可能有一些这种正常的一个切换啊，这样呢还请这个这位用户多多关注一下，有啥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这。

0: 个节目以后，跟这个用户呢做一个沟通，看他所使用的区域啊，这种切换呢，我们再做一些相应的基站的优化。
1: 嗯，确实，我们现在这个基站，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数字哈，已经超4900多个，覆盖的范围应该说是逐年的增大，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边缘的地区，有一些地带存在着薄弱的区域，也请大家呢及时的进行反馈和交流。好，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说，刚才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介绍了一个产品叫智家通通，这个智家通通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适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家庭？好，郑总，您也介绍一下智家通通。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业务，包含什么，您介绍一下。
0: 嗯，好，智家通呢是这个中国联通和这个华为合作研发的家庭智能机器人，定位呢是家庭智能大脑及视频通话、影音娱乐、家庭安防、健康管理、亲子教育、家庭办公等十大核心功能于一体啊，这个通过这个语音的这种呼唤可以形成互动啊，包括这个语音啊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升级，包括说普通话、四川话、河南话等等啊地方的一些方言啊，这个智家通通都能听得懂啊。通俗来讲呢，智家通通就是这个家庭 AI 人工智能体，它是呢这个智能的音箱、 AI 的摄像头、可视通话、网络电视的机顶盒啊，包括这些游戏、娱乐、学习、听书啊，包括这个健身、舞蹈啊，家庭影院综合一体啊。同时呢，对这个看孩子和老人啊，它就是这个 AI 的监控，老人跌倒、婴儿啼哭、陌生人靠近，它都能自动告警，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啊。您上班时候啊，外出时候也可以随时观看家里边的这些情况啊。包括这个陪孩子学习，它就是学习机。它对接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语数外课程免费观看，孩子不会的问题可以直接问通通啊，比请家教更加方便和便捷。包括它的这个健康的管理，它就是健身教练啊，在这个 AI 可以捕捉你的这些健身的一些动作，哪些动作不标准，它会实时给你进行纠正。广场舞啊，瑜伽呀、啊等等，这些全部有这些这个教材和课程啊。目前呢，我们用户可以通过线下营业厅或这个中国联通 APP 办理，由我们智家工程师提供上门安装服务。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哈。智家通通，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然后能实现的功能呢比较强大，但是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基于我们联通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种信号的服务，然后呢衍生出来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到线下营业厅进行体验和办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您服务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如果您在联通的宽带、网络和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郑总，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注意到这个进入到夏季的这种大风大雨 这种雷暴的天气呢会出现，而且呢是出现的频率也在增加啊。前几天呢我就注意到有过这样的这个天气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通讯的安全。城市当中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好，那有一些这个地段，比如说山区地带，它可能的这个设施设备这方面呢，对于这种大风这种雷暴的天气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对此我们联通公司有什么样的预案，我们在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去做什么样的周密的安排和部署来确保我们通信的畅通啊？郑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我们工作的安排和计划？
0: 好，这个我们在这个新局前呢也公司做了相应的这种安排，从应急预案备人备料备物资做了这个三倍的这个准备啊，包括这个六月初呢咱们邢台遭遇的这个雷暴大风天气呢，局地这个阵风呢也突破了11级啊，也有强降雨和冰雹等对流天气，导致了部分通讯设施的一些受损，线路的一些故障。这个呢邢台联通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全力呢做好了这个通信抢修的保障。在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以后，邢台公司负责人迅速部署，统筹协调，强化各部门的协同和配合，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通信的这个畅通啊。第一时间呢也到这个现场指挥这个光缆的抢修，慰问一线员工，协调增派施工力量，督导隐患排查和生产恢复。各县区公司呢负责人也带头啊在前进行这个开展机房保电、机站抢修、光缆的熔接和宽带故障的这个排查等工作。全市呢累计出动抢险人员420人次，车辆呢90台次，应急发电呢32台次，海事卫星电话启用2部，修复宽带故障22处，完成应急发电27个，修复通信干路353颗。抢修期间呢，全市网络整体运行平稳，没有重大通信故障。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在遇到这样的突发的天气过程之下相关的一些安备。您刚才说了一个叫三备是吧，备人备力备物，我们有这个三备，然后呢也及时进行出动来解决这样的突发的这种情况。好，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王先生留言，王先生说，他说呢，我想给自己的母亲办一个手机的号码，母亲的这个上网的需求呢不大，他就是想接一个电话，然后呢去营业厅办理的时候，营业厅推荐的是20多、30多的这个套餐啊，我想问问领导有没有再便宜点的这个坐底的套餐，只给母亲能够接电话就可以了。好，郑总您给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0: 好，请王恒经理做个解答。
1: 好，王经理。
4: 我想目前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种低流量需求，然后部分我们的语音需求的这种客户的，我们公司目前也是新推出了我们的魔方卡，这样的一种魔方卡呢，它是能够保证我们用户在语音和流量之间自由切换使用，就是我们用户可以多用语音也可以多用流量，这个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目前我们这张卡的这种产品主流的产品依然是我们的39元的套餐资费为主，所以这一块呢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否可以接受。
1: 还有这个价格再低一些吗？这位朋友说他没有接打记这个打电话的这个需求和上网的需求，只是能够去接电话，然后呢这样的一个需求，有最低的这个保底的相关的产品吗？
5: 这块我可以
1: 好，我们请郑总来介绍。
0: 这块我可以做个补充。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个客户是不是这个用的是联通业务，如果是联通业务呢，看你的这个手机的副卡是不是还能再增加一个副卡，如果增加一个副卡给了老人用，等于是免费在使用。这个也可以到我们这个下播以后跟那个客户做一个相应的联系，他能不能做一个副卡。
1: 好，其实郑总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不仅不用再去新开一张卡，如果说您的这张卡有相关的这个副卡的功能，我们可以开通，这样的话等于说是不用再额外交这个一个新的卡的这个费用，就可以实现这样的这个功能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您的参与，如果您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在导播平台，我帮您转交给郑总，郑总呢再帮您去看一下您这个号码是否能够有这样相关的权限。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 当中，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的我是麒麟湾小区的业主，我们这儿的这个小区呢是这个情况，进小区的时候没有问题，在楼道打电话也没有问题，但是进到这个电梯厅的时候，这个就有点这个信号弱了，然后呢在

0: 厕所当中，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信号了。这是联通的一个手机号，我用了十多年，想看看这是怎么样能够加强一下信号。好，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网络部经理王学峰，我们请王经理给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哈。王经理，这位朋友用的这个号码十多年，我想肯定这是没有大问题的啊。但是他提到了这个电梯厅还有卫生间这个没有信号这种情况，这是一时造成的，还是一直都有可能这是一个盲区？您介绍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嗯，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客户啊。长时间来用咱们联通，也是感谢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是吧？咱们麒麟湾小区啊，大多数一个都是高层的超高层。对这种小区啊，首先咱说电梯厅，一般咱们的电梯厅都装有这种特殊的电梯专用的一些网络信号啊。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特别高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打的方向是不是对？这个下来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是。哪一个单元哪一个楼口哪一个电梯
0: 可以测试一下，
1: 对，测试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梯啊现在都是全覆盖的，电梯内的这个这样。对于这个咱们入户以后的这个信号呢，这个要看楼层，要看你一般我们这个信号呢它是带方向的，所以说你要如果说在刚才郑总也提到了，我们在一些基站的一些间隙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信号的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覆盖，这种情况呢也是我们在联系的同时啊，您反馈一下。一是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信号，第二个呢，如果说咱们的卫生间封闭环境就是特别好，就是在这个信号的一个间隙，我们一般可以在家庭加一些这个信号的放大器，保证我们室内的一个使用。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问，他说呢想问一下，在美的国宾府的南门这儿呢有一个营业厅，也在办这个业务，想问一下这个营业厅是你们授权的正规的营业厅吗？啊，好，这位朋友提供的一个位置，美的国宾府的南门，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授权的营业厅？郑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2: 请王恒经理做个解答。
0: 嗯，好，王经理。
3: 这位观众朋友好啊，就是我们从我们现在提供的信息，就在美的国宾府南门，如果这个营业厅里面显示有我们明确的联通元素的门头以及它的营业执照里边有明确的我们的合作意向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合规的一个我们自己的门店或者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一块呢，因为这个位置信息确实比较模糊啊，所以现在呢就是需要我们去判断一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私下跟我们的这位观众朋友去联系，然后确认我们具体的位置信息以后，给我们客户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0: 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够判定，或者说是根据他提供的位置条件，不能够马上说出这个是我们合作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厅，因为不确定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自己去辨识一下。刚才王经理您提到了，可以看看门头当中的这个显示的这个标志，或者是这个业务办理的相关的授权的一个标识牌等等，通过这个也能够去看到它有没有我们授权的这个一种业务的这种办理的范围。好，谢谢您的解答。郑总，那现在呢有很多网友呢都在关注的是网络啊。您看刚才一位朋友问这个家庭的这个智慧的这个产品，还有呢一位朋友呢反馈家里这个电梯的信号、卫生间的信号，大家对于网络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不仅是手机的信号，还有家庭的这个网络和宽带。那么我们现在联通在宽带质量还有这种服务方面，我们肯定是在一直在提升啊。那这个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举措，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提升，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了解。
2: 其实提升邢台联通用户宽带的使用体验呢，我们提高了这个固网服务满意度，邢台联通紧扣覆盖全、网速快、服务好的三大核心目标，统筹推进宽带网络优化与服务升级，落地一系列的这种措施，全面提升了固网品质与服务效能。一是呢，提高这个千兆网络覆盖能力，满足广大客户对高速宽带的需求。近年来呢，邢台联通千兆宽带网络累计投入2亿元，满足了全区用户对千兆网速的需求。千兆端口呢，我们覆盖了两百

0: 多万户住宅。自2025年以来呢，推进千兆宽带向万兆宽带网络试点升级，全区首个万兆宽带试点在联通公司完成商用，满足了用户对万兆速率的宽带的业务的需求。二是呢，提速千兆宽带网络的上网质量，满足互联网产业链对低时延、高宽、高速率宽带的需求。截止到今年6月，邢台联通2000兆宽带普及全区各个角落，包括这个偏远山区、农村，都可以享受2000兆极速体验，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网上直播提供了高品质的宽带服务。三是呢，健全响应机制，优化客户服务体验。联通拥有专业的智驾工程师团队，全力保障提供高品质的宽带装移修维服务，承诺当日通、免费测、慢必赔，入户统一服务，施工专业透明，并提供了免费网络检测优化服务。我们用心做到响应快、装维精、服务暖。若您接到满意度回访电话，也敬请您真诚的期待您打10分，10分呢也代表对我们非常满意，您的满意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最大动力。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了，现阶段我们在工作开展的一个重点，还有一个方向，以及解决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大家所提到的一些没有解决或者是正在解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想问一下领导，我家呢是在湘都区。我在信都区的邢台1号院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呢是准备要去装修，然后呢想问一下，这儿现在能接有线电视的这个宽带的这个口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王经理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好，王经理，您解答一下好吗？
2: 现在我们在邢台1号院是可以连接我们这个整个联通的宽带的。这个从客户的问题上，我理解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宽带业务都是可以加载我们目前联通公司的 IPTV 的业务，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满足客户在互联网以及我们电视的这上面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一侧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2: 嗯。
1: 都可以。好，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后面呢还有吴先生和李先生的两个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为您转交。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最后再一次感谢郑总，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